0: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是8:07，欢迎收听我们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
2: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9: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9: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8: 开始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的早安肇庆。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喺今日咧，我哋广东中西部嘅市县咧系有中度大雨，咁其中咧粤西嘅市县咧系局部有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有雷阵雨。而喺最高嘅气温方面咧，喺今日咧雷州半岛系29度到32度之间，咁啊其余嘅市县咧系25度到28度之间嘅。呢个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天气情况。咁啊再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咧都系以中雨嘅呢一个天色为主啦，温度介乎喺23度到26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4.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100%，吹紧东北风啦，系3级嘅。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好嘅，8:14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进入今日嘅醒神快报嘅环节，
2: 醒神快报。
0: 首先關注呢一則嘅消息㗎，咁啊喺5月10日嘅0時21分啦，廣西嘅柳州市咧柳南區發生咗5.2级嘅地震，咁嚟自廣東省地震局係派出工作隊咧係趕赴柳州，咁喺當天嘅傍晚啦，咁工作隊已經係基本完成地震災害實地嘅調查啦，咁正喺度分析評估災害損失嘅情況，而喺尋晚嘅晚上嘅9:44啦，廣西柳州係再次咧係發生5.2级嘅地震，而我哋廣東多地嘅網友表示啦。有震感的。在近日廣東省縣域普通高中振興行動實施方案2026至2030引發的，當中明確要求新建項目優先建設教學樓和學生宿舍，增加優質的高中學位，以及強化定向培養，每年為縣中培養不少於300名的研究生層次的教師，以及嚴禁搶劃博弱

0: 地區同埋院中優秀校長同埋教師，對惡意搶劃人才嘅學校啦，係停止各類嘅評優評先。在昨天方面，百萬英才會南院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人才對接會未來產業專場在粵港澳大灣區廣東人才港舉辦的。現場提供崗位共有2100多個，而在當天有1359名的青年人才是現場求職，石博人才的佔比是高達 98.7% 的。552人初步是達成就業的意向。在昨日方面，来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就是5月25号至30号是开展普通的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在近日，老挝航空正式入住深圳机场，开通深圳至万丈航线，每个星期是执行一个往返的班次。截至到昨日上午的11:00，中欣来自横琴口岸今年累计是出入境客流量突破了5000万人次大关，再次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的口岸。睇到嚟自江门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吓，今日喺5月16号至到24号啦，江门咧系联动粤超同埋粤啤两大嘅本土嘅火热赛事啦，为新婚嘅夫妇系推出观赛求婚同埋咧景区特惠以及系酒店折扣三重嘅惊喜嘅，咁啊以赛咧系为媒带动甜蜜经济升温，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1: 更广阔。
2: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清清爽爽，精精神神。

0: 醒神快报。
1: 跟住睇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嘅，咁近日啦，中共中央办公厅系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咁并且咧系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同埋各部门咧系认真遵照执行嘅。在昨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是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12次的南极考察圆满结束。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是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来自旅客方面可以是通过123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的。在5月18日晚上，来自杰尼亚官方微博发布严正声明，当中提到就话，近日来自网络上面出现关于杰尼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其家属的谣言，针对网上面的恶意的造谣和抹黑的行为，公司已经是就这件事情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在近日三大的电信运营商相继面向 C 端用户推出这个磁源套餐产品的。好像中国电信推出月资费分别为39.9元和159.9元，以及是299.9元的三类的套餐。在昨日方面，腾讯音乐是公告完成收购喜马拉雅的。在收购时交割之后，喜马拉雅已经是成为腾讯音乐的全资附属公司。WTT 美国大满贯2026就将会在6月26日至7月5日在美国举行的。在昨日方面，首批的参赛名单是公布，来自黄彩音和孙颖莎等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就将会共同争夺2000点的世界排名的积分。
0: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醒神快报。
2: 精神快報，我跟住同大家詳細睇睇嚟自百萬英才匯南苑呢一場人才對接會方面嘅詳細嘅情況啊。咁喺尋日方面咧，百萬英才匯南苑粵港澳大灣區青年人才對接會未來產業專場啦，喺粵港澳大灣區廣東人才港咧係舉辦嘅。咁啊，現場提供崗位係共有2100多個啦，咁呈現出就係高學歷同埋高技術、高薪酬嘅特徵啊。咁包括咧呢個碩博崗位方面啦，咁佔崗位總數嘅90%以上啦。其中博士需求是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有322个，而在当日有1359名的青年人才是现场求职，硕博人才占比是高达98.7%的，有552人是初步是达成了就业的意向。咁睇翻到呢一次嘅招聘会方面，就系我哋广东面向未来产业招才引致嘅具体嘅举措嚟噶。咁啊，参会嘅企业系覆盖咗包括有广州啦、深圳啦、珠海、佛山、东莞、湛江等市，阵容咧系强大，形成多元人才嘅矩阵啦，为人才提供咗丰富嘅就业嘅选择噶。包括就是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广东

0: 空天科技研究院以及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江等13家的科研平台，重点招聘包括工程师、研发人员、进站博士后、从事半导体技术研究和空天科技以及海洋装备等等前沿的课题。而另外呢，就呢一个深成胶啦，同埋东莞摩士啦，以及就係程呢个智程半导体等等27家嘅高新企业吓技术企业啦，咁同埋一啲嘅专精特生小巨人企业啦，咁聚焦包括有智慧交通啦、工业视觉检测啦，同埋有源双控阵雷达啦，同埋就係碳化硅零部件等等细分嘅领域啦，係展现啦强劲嘅创新嘅活力噶。咁啊，而另外咧，嚟自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啦，同埋广州软件学院等17所嘅院校啦，面向未来嘅技术啦、人工智能啦，同埋集成电路与光电芯片啦、网络空间安全等等领域咧，系招聘专任嘅教师。咁人才需求啦，达到1091个噶。咁除咗咁样之外啦，包括云端直播间系邀请深成胶啦，同埋敏视数码等等嘅8家嘅单位啦。推介岗位，咁啊1.4万人次啊，咁啊在线啦系观看噶。嗱，睇翻到喺呢一次嘅招聘会上面啦，包括呢一个材料学啦，同埋化学化工啊，同埋电子信息工程啦、光电工程啦、自动化等专业人才咧系最受欢迎噶。有单位系推出创业型博士后啦，同埋技术经理人等等岗位啦，系鼓励人才将成果转化到去产业链当中噶。咁而睇返到呢一个硕士岗位嘅年薪方面呢，普遍喺13万至22万之间啦，而博士岗年薪集中喺29万至44万元之间㗎。另外呢，图像算法工程师啊，同埋深度学习算法博士等221个岗位啦，最高嘅年薪呢係突破50万㗎。咁包括呢一个科研经费啦、生活嘅补贴啦、人才落户啦，同埋子女入学等等配套嘅待遇亦都係十分之丰厚啊。咁啊，嚟自主办方就介绍就话啦，咁啊呢一个嘅即系招聘会方面啦，亦都系体现出佢哋嘅好有特色啦。咁而另外咧，喺五月嘅29号啊，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咯，仲将会系举办咧就系博士同埋博士后专长嘅招聘会噶。咁当中啦，其中一啲嘅细节或者系亮点咧，亦都系敬请期待咁话。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早安，小庆。
5: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8:29结束我哋咧就系呢一节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啦，喺8:30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本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5: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4: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

0: 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 我心中的玉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6: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预防颈椎病的前四项内容，包括了就是保持良好心情，注意保暖，坐好每一分钟，练好每一分钟。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剩余的内容。第五点就是要选啱枕头了，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一般仰卧的朋友枕高大概是一拳，侧卧的朋友枕高就需要一拳半，大概是十厘米左右。枕深就以木棉和乔麦皮就为之好，填装的量就要适当，以保持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枕头就容易造成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的了。如果你是习惯仰卧的话，最好还可以在颈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第六点就是平时注重预防了，要预防颈部外伤和分离颈，以免颈椎韧带损伤，令到颈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第七方面就要防止饮酒太多了，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面的沉积，令到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质软化症，加速了颈椎的退行性变化。第八方面就要适时地补肾壮骨，中医认为胡桃、生地和黑芝麻等等都是有补肾水的功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底下合理和少量地服用，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和关节蜕变的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未有有效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总的来讲，颈椎病都是重在预防。虽然颈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但病变过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生，特别是目前的上班族当中，颈椎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大大提前了的了。针对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劳损、分离颈、睡姿不良、枕头不当、风寒和头颈外伤等等，如果我们可以尽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颈椎病的发病率和推迟它的发病时间的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全部的内容。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1: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3: 8:41，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咧系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进入我哋今日嘅聚焦肇庆嘅环节。聚焦肇庆的环节，首先跟大家看看，就是我们市方面办好党内肇福微实事工作开展的相关的情况。近年来我们肇庆市是紧扣住党建引领和千村治理万企服务工作重点，持续是深化伦理先锋项目，用心用情办好这个党内肇福微实事。组团结队是攻坚破解民生的难题，将更加多的资源、服务和管理

理下沉基层，用千千万万民生小幸福是汇聚起基层治理的大效能的。首先亦都是坚持将群众身边的急事难事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一老一少一新的重点群体，以微改革、微服务、微治理为路径，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伦理先锋服务驿站等等阵地，是广泛收集小切合、小投入和易实施群众期盼的微心愿和微项目，将服务精准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目前全市1550个社区村实现了伦理先锋工作队全覆盖，组建1779支工作队，1.8万多名的队员，常态化是走访服务群众是90万多人次的。同时我们市政方面都以项目化推进落实，建立群众提出社区村和这个结对单位党组织谋划、街道乡镇审核、县市区入库闭环工作的机制，搭建就是党来兆福微实事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分类指导、滚动更新，以及确保这个项目方面是贴合民意、务实实用和高效推进的。按照统一部署，每一个村社区每年至少实施一个群众睇得见和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市委各工委亦都是立足职能系统推进，全面是掀起为民办实事的热潮。全线每年是择优推出100个的这个左右的这个示范项目，从养老助餐和托幼关爱到便民设施升级、环境微改造，推动一件件民生小事是落地见效，令到群众是真切感受到为从党来的。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微实事品牌项目在城乡落地生根，好像就是端州区城东街道雅图社区为老旧小区加装便民扶手，去解决这个老年居民出行的难题，又好像华泽苑怀城街道文化社区统筹力量完成背街小巷的微治理，打通群众居民群众出行的最后一米。睇返到其实我哋肇庆方面每年就係从党来肇福微实事项目库当中係筛选出群众呼声高同埋基层单力难解决嘅事项，经实地调研可行性的评估，按照集中立项和动态增补相结合的原则立项，确保这个攻坚项目对准民生堵点、直击治理的难点的。其中就是肇庆市委组织部强化统筹指导，推动重点的项目这个攻坚项目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按照职责相近和资源互补、就近联动的原则，明确牵头单位、结对单位、联动单位，共同组建攻坚团队，打破这个部门的壁垒，整合优势的资源，实现就是难题有人领，力量有人聚，责任有人担的。而另外各院市区都是参照市级模式肯同步推行，形成了市院联动全域攻坚的良好的态势，一批的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的。在去年即是2025年，全市的伦理先锋工作队解决民生问题有9000多件的。咁可以話咧，就攻堅一件，完成一件，驗收一件咧，亦都係確保呢一個項目咧係落地見效啦，群眾亦都係可感可及嘅。咁肇庆方面啦，持续系推动啦在职党员到社区吓，就系回家报到亮明身份同埋服务群众噶。咁建立报到党员信息库啦，咁按照专业相近同埋能力匹配，就近服务组建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啦。咁推动党员咧系下沉网格，融入群众以及系服务基层噶。咁当好党建组织员啦、民意收集员同埋政策宣传员、伦理服务员，令到先锋力量咧系直达基层嘅末梢嘅。咁伦理先锋第一书记咧系牵头开展资源与力量嘅二次动员啦，全面咧系梳理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党组织所能同埋党员所长，引导党员深度参与到组团攻坚啦，同埋社区治理啦、政策宣传啦、矛盾调解同埋便民服务等等嘅工作噶。
而另外咧，全市構建責任落實啦，同埋教育培訓啦，經費保障三。

0: 为一体嘅支撑体系，咁推动工作常态长效啊，咁啊将呢一个伦理先锋项目咧纳入到基层揸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嘅重要内容啦，咁将第一书记履职表现咧系纳入到干部述事嘅范围之内，将党员双报道情况咧系作为民主评议啦，同埋评先评优重要嘅依据。咁啊，而另外肇慶方面咧，每年嚇亦都會統籌呢一個嘅黨費啦、財政資金啦，同埋社會方面嘅資金啦，為項目開展提供穩定嘅經費保障啊，咁啊推動咧倫理先鋒工作咧係走心走實、常態長效嘅。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5: 早晨，
6: 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早安肇慶，
7: 聚焦肇慶。
0: 嗱，琴日哈就系2026年嘅5月18日咧，就系第五十个嘅国际博物馆日啊。咁啊，今年嘅主题就为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咁我哋肇慶下呢一座承载住千年岭南风华嘅文化会客厅啦，正喺度成为连接过去同未来、连结本土同世界嘅桥梁啊！咁其实喺呢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啦，嚟自肇慶市博物馆方面亦都系精心策划系列嘅文化活动啦，进一步咧系搭建呢一个博物馆啦，同公众沟通交流嘅平台啦，咁强化全社会文物保护嘅意识，去厚植吓传承中国文明嘅深厚嘅浓厚嘅社会嘅氛围嘅。嗱，好似咧喺5月17日上昼啦，咁啊肇慶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粤鉴真宫益行肇慶站活动启动仪式啦，亦都喺肇慶市博物馆咧系举行嘅。咁呢个活动方面咧系进行咗呢一个文物藏品嘅捐赠仪式啦，文史同游啦，馆中寻踪下呢一个馆校家社共合作教育项目实施作品嘅颁奖仪式啊，咁同埋呢一个邵博文创新品发布啊，同埋公益鉴宝以及咧就系民族服装秀等等嘅呢一个嘅活动。嗱，咁睇翻到就係肇慶市博物館啦，亦都係正式發布咗呢一個嘅民國燕鄉啊，呢一個荷香燕韻嘅紀念幣啊，兩款嘅文創嘅新品噶。咁呢一個新品方面，亦都係立足嘅就係呢一個館藏文物嘅資源啦，深挖呢一個核心文化元素啊，咁融合傳統嘅工藝技法啦，同埋現代設計嘅理念啦，咁令到呢一個厚重嘅文物文化啦，係變得可觸可感啦。咁啊，而另外咧，這個文史同遊館中尋蹤咧，亦都係嚟自肇慶市博物館咧重點打造嘅特色嘅品牌教育項目嚟嘅。咁呢個項目方面咧，自從開展以嚟啦，已經成為咗已經成功舉辦咗各類嘅研學啦、實踐活動咧係70多場啦，咁覆蓋群眾係超6000人次嘅。咁當中亦都係重點引導啦，廣大嘅青少年咧係圍繞住文物保護啊、文史傳承開創多元創意實踐啦，咁啊切實將博物館資源咧係轉化為素質教育嘅生動嘅課堂。咁而喺呢一個活動現場，亦都係表彰咗呢一個項目實施過程當中表現突出嘅優秀嘅學子啦、優秀嘅指導老師啦，咁進一步咧係激發青少年參與文博實踐啦，同埋傳承本土文化嘅熱情啦，咁推動呢一個嘅管校家社協同育人模式咧，係走心走實嘅。其實咧就講翻到喺國際博物館嘅期間啦，肇慶市博物館啦，仲舉辦咗多種多樣嘅展覽同埋活動啦。咁好似咧就由呢一個廣東省博物館啦，同埋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館主辦啦。咁廣東省流動博物館、肇慶市博物館承辦嘅藝彩儀常嚇，中國彝族服飾精品展啦，就喺3月12日已經開始啦，去到6月21日啦，亦都係有一個精彩嘅展現嘅。咁而喺前日嘅上晝啦，一場跨年代多姿系嘅彝族服裝走秀活動咧，就喺呢一個博物館方面嘅2樓嘅東展廳咧係舉行啦。咁當日咧就成人啦同埋兒童毛德門嘅穿著特色嘅服裝啦，可以話係靈動亮相啊，吸引咗眾多嘅觀眾咧係駐足觀看嘅嚇。 咁而依家啦，讲翻到博物馆方面啦，咁啊去博物馆，到博物馆去咧，已经成为咗新时尚同埋生活嘅新常态啦。咁而博物馆吓，我哋摄影师博物馆方面咧，就以展览啦、民族服装手。

0: 啦、文物鉴定啦、赛事讲解赛事啦、文创上面啦、文创上身等等下多元化嘅呢一个形式啦，咁生动咁去诠释咗本次系列活动嘅主题啦，咁充分咧系彰显咗博物馆啦喺文化交流啦、文化传承啦同埋服务人民当中嘅重要嘅作用噶。嗱，咁啊，據介紹就話咧，咁啊，博物館方面嚇未來亦都會係繼續堅守公共文化陣地嘅使命啦，咁推動肇慶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咁同埋創新性發展啦，以文博之力咧係聯通世界，以文物之魂咧係滋養人心，為講好肇慶故事啦，傳播好肇慶聲音啦，咁啊，鑄造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咧係持續貢獻力量嘅。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我哋睇下时间分别嚟到咗系8:57，我哋今日嘅总干兆庆嘅节目时间呢啲要暂告一段落。转头咧喺9:30翻嚟之后会有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推进撂荒地整治，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肇庆以重大水利工程筑牢城区防灾减灾生命线，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以贴心服务传递关怀。肇庆新湖初夏繁花竞秀，双市花次第绽放引客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间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近年来，肇庆市各地将撂荒地整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撂荒地专项整治，让昔日沉睡的荒地重现生机，为粮食稳产增产筑牢根基。在高腰区陆部镇岩口村、官塘村的田间地头略意盎然，采用旱播旱养方式种植的水稻已破土发芽。谁能想到，这片丰产之地一个月前还是闲置撂荒地，这背后是当地政府引导加主体带动加分类施策的精准实践。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1: 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主体带动、分类施策。我们引进了新型农业公司和本地种粮大户进行统一带耕、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的难题。目前该模式已累计完成整治超2500亩。
0: 高腰区全面摸排撂荒地，引进新型农业公司，一地一策制定复耕方案。针对旱地缺水问题，采用齐垄旱播模式，选育节水抗旱优质品种，同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一覆了之。广东领头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帅斌：
2: 通过高腰区这个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这样一个契机，把我们的这个节水抗旱稻引进，根据不同的镇域的特点来进行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播种方式。像我们在这个陆部镇地块旱地多一点，就进行了这种齐垄旱播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薯啊、马铃薯啊进行这个稻黍的轮作。
0: 高腰区陆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林子衍：
1: 针对水淹地同步疏浚沟渠，根治排涝问题。对坡地、零散地则采取小型农机或改种旱粮等一地对一策进行整治，从根本上防止再次撂荒。
0: 四会市通过精准摸排、分类施策、长效管护，全力推动撂荒地蝶变希望田。下毛镇创新方法为耕地贴上专属身份证，推行土地流转、集中带耕两种模式，确保复耕长效可持续。四会市下毛镇党委委员谢景华：
3: 镇政府以这个土地整治为契机，全面整合了我们全镇有接近3000亩的土地，其中有2200亩左右是可以流转过来交由我们的生产公司去耕作，另外有700多亩是可以用作一种带耕的模式来种植我们的水稻。
0: 肇庆市高度重视撂荒地整治，明确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原则，推动小田变大田，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全市上下形成整治合力，让更多撂荒地焕发新生，守好百姓米袋子，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广宁县检查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徐小雄深入部分乡镇产业园区，详细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情况，与有关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会商研判，全面梳理存在问题，研究部署整改提升工作。徐小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要提高政治站位，照单全收督察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对账消耗，坚决杜绝一刀切、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以整改实效守护青山绿水。二要坚持标本兼治，聚焦污水治理、固废处理、园区监管等重点领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举一反三，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全面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三要厚植为民情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化解群众身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四要落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属地履职、跟踪问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0: 平安建设。
1: 西江之畔，肇庆城区的千年安澜离不开一条坚实的生命线——景福围。作为肇庆城区最重要的防洪屏障，近年来景福围工程持续推进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城区防灾减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景福围是国家重点堤防、广东省十大堤围景丰联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西起三榕峡，东至羚羊峡，全长 16.7 公里的堤围，不仅守护着肇庆城区，更承担着保护下游鼎湖、四会乃至珠三角地区的重任。目前堤内已建成一级排涝泵站三座，二级排涝泵站一座，2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085千瓦，总设计流量142.04立方米每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其中西区泵站、跃龙泵站分别重建投入运行后，显著提升城区排涝能力。为保障各项工程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强泵站日常管养和汛前检修，全面提升工程运行保障水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2: 例如2025年度泵站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推行各泵站冬季维修养护工作，对水泵、电机、拦污栓、闸门、拍门等设备进行全面维修检查，对泵站自排涵、压力涵等穿堤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对泵站进水时开展清淤作业，清理淤积物2000立方米。
1: 凭借突出的工程质量与综合效益，西区泵站重建工程获得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鱼奖，成为集防洪安全、人文风光、生态景观、智慧水利于一体的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新典范。2024年底完成重建的跃龙泵站更是让景福围的排涝能力迈上新台阶。重建后的泵站配备6台大功率机组，总装机量6630千瓦，排涝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净流量1天排干，极大增强了跃龙涝区的排水能力。
2: 当前已进入汛期，我单位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泵站每日报告运行情况，同时密切跟踪水雨情信息，全天候关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预警动态，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1: 随着防洪排涝体系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这条守护城区安全的生命线正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水安全屏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紧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残疾人群体，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天，我市在敏捷广场中庭开展主题活动，设置智能辅具体验区、助残政策宣讲区、康复服务咨询区3大板块，吸引众多残疾人朋友和市民参与。现场全地形爬楼梯机器人灵活攀爬台阶，引得众人驻足体验。8家助残科技企业带来的智能假肢、无障碍设备、康复器材等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企业代表文天树：
3: 本期活动呢，我们带来了很多技能的假肢、矫正器、康复辅具、器具等多款高科技的助残产品，重点突出轻便、智能、适配性强等特点，能有效帮助残疾人改善行走、康复训练和异常自理能力。
1: 残疾人代表罗国忠：
4: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感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与尊重。
1: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燕：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科技助残、精准助残，
0: 不断优化辅具服务供给，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用科技打破障碍，让每位残疾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1: 此外，高邀、四会等地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助残活动，现场向市民普及相关惠民政策，帮助市民全面了解惠残帮扶举措，同时通过设置了多个服务摊位，为到场的残疾人群众发放慰问物资，提供免费体检、辅具适配等服务。相关部门同步开展康复咨询、反诈宣传、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残疾人群体关心的问题。市民卢女士：
5: 这活动我觉得应该要多多举行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带着小孩子过来了解一下残疾的政策啊什么的，有专业的那种医师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那个知识。
1: 市民李先生：
6: 多谢大家对我们残疾人的理解和帮助，咁过几年咧，啲政策咧就越嚟越好，生活咧就越嚟越方便，生活上咧就好多得到好多嘅保障，咁咧我哋觉得心入边咧就特别咁踏实同埋幸福。
1: 高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宝生：
7: 下一步我们会聚焦康复、就业和无障碍改造，一件一件扎落实，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初夏时节，肇庆新湖景区迎来双市花盛放期，荷花与鸡炭花次第绽放，相映成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景。漫步七星岩、里湖湖畔，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有的含苞待放，娇羞欲滴，有的迎风出绽，暗香浮动，暖阳洒落湖面，光影与花影交相辉映，勾勒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唯美画卷。与此同时，星湖沿岸、玉屏岩周边的鸡蛋花也进入盛花期，洁白花瓣衬着嫩黄花心，缀满枝头，清香四溢，与碧绿荷叶、粉嫩荷花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属于肇庆的夏日风情，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漫步赏景、拍照打卡。市民苏小姐：
8: 因为在朋友圈里见到荷花就开得很漂亮，加上这期天气又好，阳光挺好，凤凰花、鸡蛋花全部都开了，星湖本身就是五 A 景区嘛，你身处这么好的环境，你不出来走就浪费。
1: 市民陈小姐：
9: 即我们屋企在附近咯，现在就很多花都盛开了，凤凰树啦、荷花啦、鸡蛋花都好，又比较清新，近期好多人都来观赏啊，同埋拍照啊，我觉得都几好嘅，咁啊热闹咗好多。
1: 据了解，目前荷花正处于初绽阶段，后续将逐步进入盛花期，鸡蛋花花期可持续至六月，趁着花开正浓，不妨走进星湖，赴一场繁花之约，感受这份初夏独有的浪漫与惬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6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肇庆浪江抽蓄电站力争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5月17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南粤鉴珍公益型肇庆站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推出文物捐赠、公益鉴宝、文创上新、民族服装秀、外语讲解大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5月17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相约520喜事在军营首届集体婚礼暨第二届军地联谊活动，20对新人喜结连理，30名单身官兵与30名地方优秀女青年同日开启浪漫之旅，实现美好爱情与家国情怀双向奔赴。日前， 2026年肇庆市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班级联赛小学组

0: 人制足球竞赛在肇庆中学附属小学启动，赛事覆盖全市69所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预计将开展约 1.2 万场比赛，直接参赛学生约 3.3 万人，累计比赛人次超4万。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16所，其中小学阶段学校69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未来一周，17日至23日，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被大雨占据，华北、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1日，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其中德庆县越城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作为德庆东门户、岳麓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核心节点，越城镇锚定文旅名镇建设目标，明确提出围绕一条主线，聚焦两大目标，推进三产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创新构建一加二加三加四加 N 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份省级重磅名单为越城镇立足自身生态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在全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新征程中创先争优指明方向和路径。接下来越城镇将紧扣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条主线，聚焦创建现代化典型镇、全国千强镇两大目标，推进特色农业、绿色建材、文化旅游三产联动，做好龙母、区镇、生态、廊道四篇文章，奋力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跃上新台阶。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13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开展服务零距离温情暖人心公益服务日活动，通过多元服务与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

0: 升社区服务效能，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在德城街道城西辖区文笔堂，活动围绕七大主题同步开展，内容丰富，贴合民生。现场提供了免费体检、反诈宣传、禁毒科普、防灾减灾、卫生防控、公益按摩等多项便民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各类实用知识，切实将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民徐秋群：
1: 社区里头我啲搞活动，请部警察啲来教我啲想系反诈，同埋注意充电电动车啊，讲解波要防蚊，社区啲医生帮我啲灵活啊。同埋教我哋想系应急，个个都学会嗰啲知识，好好诶。
0: 接下来，德城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公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 106.8， 北庆周边地区 98.3， 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3: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

0: 坚果精，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清清爽爽，
5: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9:35，继续翻嚟 FM92.9，爱上929，
7: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8: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7: 我哋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8: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9: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6: 欢迎来到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的湾区生活。

0: 咁而喺我哋广东上空不稳定嘅能量系相应增加啦。咁中西部嘅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噶。咁落雨嗰时候，谂部分嘅市县会伴有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咁所以咧系必须要注意防雨嘅。咁去到咧就系21号嘅话啦，咁啊西南气流中雷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噶。而部分嘅市县咧系伴有八级左右嘅，同埋十个中雷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而部分嘅市县咧系伴有八级左右嘅，同埋十级嘅雷雨大风。咁啊，去到咧就系22号同埋23号啦。咁随住呢个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啦，咁逐渐啦系取得上我哋广东上空嘅控制权。咁所以咧，到时候咧就系22号到23号啦，咁全省大部分嘅地区降雨咧会系减弱。咁但系咧呢几日咧亦都会雨势比较大少少吓。咁具体到今日嘅情况啦，咁啊韶关以及系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嘅地区啦，同埋粤西嘅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或者咧系大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有雷阵雨。咁啊，而另外喺听日嘅话啦，咁啊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大部分嘅地区，同埋粤西嘅市县咧有大雨，局部系暴雨或者咧系大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咁部分嘅市县咧系伴有八级局部十级嘅雷耳大风。咁所以咧，其实呢几日咧就我哋广东中西部嘅市县嘅雨水系比较频繁少少啦。咁所以咧就住喺山区或者系低洼地带嘅朋友啦，要留多个心眼吓，咁警惕强降水叠加引发嘅山洪啦、泥石流啦、滑坡啦同埋崩塌等等嘅地质灾害嘅，咁同时亦都要注意防御，就系短时强降水容易引发嘅城乡嘅积涝啦、农田嘅积涝等等吓，呢个亦都要需要咧系防御嘅。咁同时咧喺雷雨大风出门嘅话咧，咁啊开车走路行路都要慢一啲啦，咁同埋咧注意避开呢一个水浸嘅路段啊。咁而另外咧，包括户外作业啊、农事作业啊，咁同埋就系低空飞行以及海上活动嘅话咧，一定系要留意天气方面嘅变化啦。咁遇到呢一个大风大雨或者系打雷嘅话咧，系要及时暂停啦，去到安全嘅室内咧系躲避嘅。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啦，咁同大家睇睇嚟自我哋广东科创方面的发展嘅啲相关情况。咁因为咧就喺最近咧，我哋广东又攞低咗两项嘅全国第一啊！咁首先第一个第一就系呢一个创新产出系跑出加速度嘅。嗱咁据专利地图统计分析监测平台实时嘅显示啦，咁截至到喺5月15号啊，咁啊2026年广东发明专利嘅数量咧系达到285,746件。咁啊呢一个数字咧系令到我哋广东嘅呢一个发明专利数量咧系位居全国嘅首位啊。咁而第二个第一就系产业发展质量登顶啦。咁因为日前北京立研创新科技咨询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质量监测报告当中显示，在去年即2025年我们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质量总指数是 62.4， 领先于北京的 50.03， 江苏的 44.51 和浙江的 39.79， 也是总指数 62.4 是位居全国的第一。可以说这个数量和质量双双第一，话呢啲系直接冲我哋广东啦！呢一个科技创新同埋产业高质量发展已经系形成咗紧密嘅咬合同埋双轮驱动嘅态势啦。咁将创新嘅量变咧系转化成为产业嘅质变嘅吓。今年是15开局之年啦，咁广东就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咁同埋咧就系具有全球影响力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咧，系写进咗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里边噶。咁而依家出现嘅呢两个数据吓，亦都系俾出咗一个非常之积极嘅回答嘅。除了呢两项嘅第一之外咧，其实我哋广东咧喺科创方面仲有点样嘅一啲嘅强项咧？转头就将会同大家详细睇睇。

其實講到呢一個廣東一啲喺科創方面嘅強項真係唔知咁少嘅。喺我哋廣東方面啦，知識產權同埋科技創新等等方面攞第一嘅，根本咧係數唔曬咁多嘅。嗱，好似咧喺2025年啦，廣東省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裏邊顯示啦，廣東區域創新綜合能力連續9年咧係位居全國第一嘅。咁而另外咧，知識產權地區發展指數咧連續13年啦，係位居全國嘅榜首。另外從具體嘅指標嚟睇嘅話咧，喺2025年啊，咁廣東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係累計有41.1%。

0: 入萬件啦，咁啊 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累計係33.2万件，有效註冊商標量係累計955万件，計算機軟件作品登記咧係32.75万件啦，咁四項嘅指標總量咧都係位居全國嘅第一嘅。咁當然咧啲知識產權嘅豐厚嘅家底下，咁啊其實背後咧係持續創新投入嘅喺度支撐緊嘅。咁啊據嚟自廣東省科技廳方面嘅一個數據顯示。就話啦，喺2025年嚇，咁全省研發同試驗發展經費咧，投入方面咧係去到呢一個5350億元啊。咁啊，呢個強度方面咧係為3.6%嘅。咁而呢一個產業底盤同樣咧，真係唔可以係忽視嚇。包括就全省高新技術企業方面咧，係超過有7.7万家啦，咁佔咗全國大概15.4%嘅。呢個數字亦都係位居全國嘅首位。咁啊，而另外咧喺2024年啦，咁廣東高技術創造業嘅營業收入咧係達到62,887.83億元啊，規模同樣咧係領跑呢一個嘅全國啊。其實咧，從知識產權咧到研發投入方面咧，咁啊再到企業集群以及係產業方面嘅規模啦，我哋廣東已經係形成咗就係一條條咧係環環相扣嘅創新嘅鏈條嘅。攞到呢咁多嘅第一啦，其實我哋廣東嘅底氣喺邊度呢？咁當然啦，咁要攞第一嘅話啦，就要有底氣，第一嘅底氣同埋呢個做法嘅。好似喺舊年啦，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咗2025年嘅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裏面啦，咁啊深圳至香港至廣州創新集群首次咧係躍居全球嘅榜首啊！咁當然啦，要登頂創新嘅集群啦，咁核心指標之一就係呢一個嘅 PCT 國際專利嘅申請量啦。咁我哋廣東係點樣做到嘅呢？咁首先就係咧服務企業精準佈局海外嘅專利啦。咁面向重點嘅創新主題咧，係建立跟蹤服務機制。咁廣東對呢個 PCT 申請大户咧係實施一企一策嘅。咁幫助企業咧係解決申請流程當中嘅具體嘅堵點啦。咁同時開展關鍵核心技術專利嘅引航，咁引導企業咧向科技前沿精準佈局高價值嘅海外嘅專利啊。咁啊，講到喺舊年方面咧，我哋廣東嘅 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咧就係2.7万件啦，呢個數字亦都係佔咗全國總量嘅37%嘅，咁連續24年咧係位居全國嘅首位，咁而申請量同比咧亦都係增長咧就係15.3%，比全國嘅5.1%嘅平均增速咧係高出咗10.2%嘅嚇。當然啦，知識產權咧係產出嚟嘅，咁更加係用出嚟嘅。咁啊，睇翻到規劃綱要裏明確就話啦，要用先進嘅科技武裝產業發展啦，用依個產業需求咧係牽引科技供給嘅。咁啊，而喺科技成果轉化領域方面啦，咁啊，企業揾技術難，科研揾市場難嘅呢一個咁樣嘅長期即係阻礙發展嘅事情咧，亦都係存在。咁啊，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其實我哋廣東嘅做法咧，係不斷喺度進化緊嘅。咁啊，嚟自中國工程院嘅院士嚇，咁啊韓恩厚就曾經咁樣評價過我哋廣東嘅成果轉化環境。佢話啦，選擇廣東成為咗一件順理成章嘅事。咁當然啦，喺呢一個順理成章呢四個字嘅背後咧，係有完善嘅配套政策措施嘅。咁啊，自從一齊廣東省創新科技創新條例立法通過以嚟咧，一系列嘅好細化舉措啦，正喺度不斷咧為我哋廣東嘅創新同埋轉化環境鬆綁賦能嘅嚇。咁當然啦，呢個成績單係頗為之亮眼，但係短跑唔等於冇短板喎。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湾区热点。
0: 这个领跑不等于是没有短板，看到就是我们广东的 RMD 投入 強度咧就係話3.6%啦，啱先講過啦。咁而北京方面咧係達到6.58%，深圳一個城市嘅呢一個 RMD 投入總呢個總量方面咧，佔咗全省近半嘅。咁啊，粵東西北喺創新資源上邊咧，同珠三角嘅差距咧仍然係比較顯著。咁而橫向嚟睇嘅話咧，咁嚟自江蘇方面嘅高新技術企業已經係超過咗6.1萬間啦。咁啊，同我哋廣東嘅差距咧，正喺度收窄。

0: 所以话咧，校友追兵，我哋广东点样可以更进一步呢？当然啦，要喺15/5阶段啦，保持领先嘅话啦，其实我哋广东系需要呢一个迭代出新嘅打法吓。包括就喺呢个知识产权层面啦，日前公开征求意见嘅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已经咧系划出咗呢一个嘅路线图，即系话咧到2030年啦，全省嘅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咧要达到580,000件啦，而喺15/5期间咧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咧系不少于100,000件。专利转让许可总数超800,000次。在转化端啦，规划里面提出就话啦，系聚焦集成电路啦、工业无机啦同埋生物制造等等重点嘅领域。咁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啦，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噶。除了这样之外，要在更加之广阔的棋局上面落在这个产业方向上面。看回到这个明确那个规划纲要的明确就说，我们广东正在三个层面上面是布阵的，包括这个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和智能互联网汽车、集成电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而另外也是成形成势这个 6G, 巨新智能和细胞与基因治疗、量子科技等等未来的产业。而第三个层面的布阵就是以高端芯片万亿级的参数大规模为底座，构建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其中呢，低空经济已经呢是跑出了一个新位的了。好像呢就睇返到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报告指数报告啦 ,2026 里面显示啦，其实我哋广东低空经济发展指数啦已经是全国第一。包括啦，全省低空航空器嘅制造企业啦是超2,000家。咁产业链关联企业呢是超150,000家的。咁當然啦，喺呢一個創新主體培育方面咧，其實我哋廣東同樣都有咗新嘅動作嘅。咁啊，喺日前咧，即係15號啊，咁發布嘅重點企業梯度啊，呢一個梯度培育方案裏面提出咗話啦，咁啊，建立科技型中小企業至高新技術企業至科技領軍企業嘅梯度體系。咁啊，重點省重點嘅領域研發計劃當中啦，企業牽頭項目金額咧係佔比將會逐步係提高到80%以上嘅。目标呢就是去到2030年的话，世界500强企业呢是要达到20家以上的。咁从呢一个产业布局到新赛道嘅抢跑啦，咁再到呢个企业梯度培育啦，我哋广东呢正喺度将领跑优势呢是转化为新一轮嘅增长嘅动力。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同大家系关注咗啦。咁睇下时间方面咧，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

0: 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爸，在路上车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1: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2: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1: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能行。
3: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0: 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7，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时间当中，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虽然此时此刻呢外面是下着小雨，但是我们的心里热情不减。
2: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将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家里有依靠了，就是在今天上午呢，四会市的2026年世界家庭医生日，即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月的活动正式启动了，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呢，我和亚飞一块带大家了解一下活动的情况。
3: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基本的一个信息啊。这个四会是2026年世界家庭医生日，即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月主题活动，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时间呢就是在今天的9:30到12:00，地点呢是在四会市的中山公园。
2: 我们说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次活动呢？这次活动是由肇庆市卫生健康局、四会市卫生健康局以及四会市真山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那么还有真山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沙镇中心卫生院等多家的医疗机构，以及我们市融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来承办。那么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多部门单位协办，整合了全市的优质医疗资源，把专业的健康服务、趣味的科普体验以及惠民政策宣讲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家庭医生的暖心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3: 咱们首先来看看这个活动的亮点有哪些。首先呢，是现场将有这个8段锦表演，传递健康理念。那么主题宣讲解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举行签约仪式。还有呢，这个健康集市汇聚多科的专家坐诊，免费提供检测与健康管理服务，以及呢趣味游园会，设5大互动游戏，边玩边学健康知识，即将呢还可以抽奖来兑换礼包了。那当然呢也缺不了中医养生体验，还有这种提供医诊以及那个茶饮啊，还有啊艾灸啊、拔罐等等的一些理疗的体验。最后呢还有这个健康的知识科普、风采展示墙、心愿留言板、拍照打卡互动区等等，一站式可实现、可看、可玩、可体验、可咨询的健康服务。
2: 是的，这就是活动的一些亮点了。那我们知道家庭医生啊，他是居家健康的守门人，当然也是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这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健康的盛会，更是四会市卫生健康系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生动实践。今天呢是相约在四会市的中山公园，一起解锁家门口的健康福利，也遇见身边的好的家庭医生。
3: 那说到这个地方了，咱们也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就是这个防蚊啦。
2: 是的，我们说一蚊俗称是花斑蚊，在此前的每个季节到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跟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个居家户外一起来防蚊有哪些方面呢？这个说到伊蚊，它俗称是花斑蚊，也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怎么样做好个人的防护和防止伊蚊叮咬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主管医生罗奥为大家带来居家户外的6招去防叮咬的措施。
3: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个罗奥医师一起来学习一下怎么啊有6招去防叮咬了。
4: 你知道吗？伊蚊俗称花斑蚊，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做好个人防护，防止伊蚊叮咬，是预防这类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居家防蚊要做好3点：1，安装并使用纱门纱窗，建议选择孔径不大于1.2毫米的细密纱网，如有破损，及时修补，防止蚊虫进入室内。2，

0: 睡觉时使用蚊帐，儿童床、老人床优先使用，确保蚊帐无破洞，边角要页沿，形成完整防护。三、及时灭杀成蚊。室内发现蚊虫，可使用电蚊拍、蚊香、电蚊香或合格器物杀虫剂进行灭蚊。外出防蚊叮咬，同样牢记三点：一、避开蚊虫活跃时段与环境。清晨、傍晚是蚁蚊活跃高峰，尽量减少草丛、树荫、水边等蚊虫密集区域活动。二、穿对防护衣物。外出时尽量选择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降低叮咬概率。三、正确涂抹驱蚊剂，在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驱蚊酯或派卡瑞丁等成分的驱蚊产品，可以有效减少叮咬。室内室外双防护，远离蚊子，防两热。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来回归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啊，每年的五月到七月都是芒果成熟的季节了。就是现在小朋友看着满树的芒果，特别的欣喜。
3: 对，我记得上周节目当中我就说，我在这个路边是看到了咱们这个绿化芒，也是结出了这个绿绿的芒果了。
2: 那是真好看，真诱人。然后小朋友会说，我要吃这个。
3: 你这模仿的挺像。
2: 这个不能吃。
3: 这个不能吃啊。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刚说到的这个绿化芒啊，其实呢它的颜色很鲜艳，闻起来也很香甜，但是你确定这个能吃吗？
2: 咱们今天早上就说说吧，这个毕竟
3: 它到底能不能吃，
2: 这个问题很火热。
3: 虽然咱们节目经常说，但是还是会有朋友不知道，或者还是会想吃。
2: 对，我们的记者呢去走了几个街道哈，比如说新湖大道，就我们门口这个啊，
3: 唐港
2: 路附近
3: 也是我们门口啊，
2: 还有你们家叠翠路。是哪个朋友家的，就是但凡咱们主干道一些都能够看到有一些两侧的绿化的芒果，那是硕果累累呀。
3: 那今年真的是这个绿化芒大丰收啊，就是你发现它这个枝头上低垂下的这个芒果很密很多，
2: 就是它丰收了，但是跟你的吃没啥关系，跟你嘴没啥关系。这个主要的路段哪些种植的绿化芒呢？是新湖大道、古塔路、西江北路、嘉湖路、叠翠南路和燕都大道，这些是主要已经种了这些芒果树的绿化芒的路段。
3: 对，但是要注意啊，这些芒果是绿化芒，是不可食用的啊。这个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朋友灵魂拷问，路边的芒果到底能不能吃？
2: 虽然知道不能，但是每年都会问，
3: 都会问啊，
2: 真是忍不住了。
3: 就是答案再说，重要的事情要强调三遍，
2: 你强调
3: 不能。就是不能。
2: 说了不能就是不能。然后还有朋友
3: 说，然后又灵魂拷问，为什么
2: 为什么不能吃？然后就是这个芒果呢，这个小编今天特别有意思，然后他的话术是这样说的，这些挂在路边看似人畜无害的芒果。
3: 每年总会引发大家的灵魂拷问。
2: 是的，为什么绿化芒不能吃，给大家解锁一下啊。
3: 对，
2: 就是因为这些绿化花带的种植的芒果呢是绿化植物，它比较抗风，但是呢它的树叶枝叶都很茂盛，能够更好的为市民遮挡烈日，它主要的功能不是在吃这个果子，是为大家挡太阳，还有芒果挂满枝头，
3: 也是景观的一部分嘛，
2: 你就观赏就行了。
3: 对，但是呢这个绿化芒啊，它的这个栽培条件是较为复杂的，而且因为常年受到这个汽车尾气还有粉尘的污染，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的情况，那么加之呢在绿化养护的过程当中呢会进行必要的喷药以防治这个病虫害，难免有农药的残留。
2: 就这两个就把你吓唬出来，
3: 你看这两大
2: 重金属超标，还有一个有农残，
3: 有农残
2: 不敢吃了吧。听话吧。这个城市绿化当中的芒果树呢，它是品种相对比较差的，所以它其实食用价值和它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芒果。那么这种芒果呢是跟大家看到的水果店啊或者市场卖的售卖的芒果是不一样的，尽管它闻起来香甜可口，实际上核大肉薄，然后还有对口感有点涩，
3: 生涩啊，
2: 生涩。对，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费劲了，你观赏就行了，眼看嘴勿动。
3: 眼看嘴勿动说得很好，我忽然想起来去年我们应该做过一个

0: 节目当中有说过，就是有一些卖家，就是这个芒果坏了，长黑斑，他说这是新品种豹纹芒果、啊、你还记得这个消息吗？
1: 然后还有一些然后小编说还有一些吃货他按耐不住、嗯、然后动起了歪
0: 心
1: 思，
0: 要摘它、
1: 要吃它
0: 要摘它然后吃它，
1: 然后这个相关部门真的坐不住了、
0: 嗯、
1: 然后他开始持续关注这个芒果树生产情况怎么样，然后就三人掉下来没，到时间了没有，可以摘了吗？别让他们惦记，其实这个都不关大家的事儿哈、
0: 嗯、
1: 就主要是这个后续工作呢还是需要养护的，你看这个就是工人们把这个果子打掉了，
0: 嗯，然后给他收起来。
1: 嗯，然后小编特别有意思，我要看看今天咱们的小编是谁。
0: 对，
1: 编辑是梁
0: 海
1: 贤，海贤呢、
0: 嗯、
1: 你真有才。
0: 对，
1: 是不是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出演新闻嘛，但新闻它的撰写角度就很有意思、
0: 嗯、就是它的利益角度、而且用词呢还有用句啊，就是遣词拙句都别有新意、
1: 嗯、然后特别让大家容易接受。
0: 嗯
1: 他说还有另外要提醒各位街坊，就是小编、啊、小贤
0: 提
1: 醒的
0: 提醒啊，小贤温馨提示、
1: 他说成熟的六花芒像个小炮弹。
0: 然后车子被砸到分分钟凹陷开裂，这个芒果汁还会腐蚀车漆。
1: 嗯，最加上最近这个强降雨频发比较多，所以大家走路的时候停车的时候你记住啊，天上会掉芒果的、
0: 嗯、
1: 所以尽量避开芒果树下。
0: 对，咱们少、少停前面芒果树的那个停车位。
1: 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周两边啊，
0: 对，
1: 都会有画一些停车位，上面都是芒果，
0: 上面都是芒果，
1: 那就是天上掉下了个芒果果，
0: 砸到了你的小车上。
1: 砸到了你的小车车。好了、教大家一招哈，说的这么好了，怎么鉴别绿化芒和食用芒呢？
0: 嗯，这个绿化芒和市场上的普通芒果它的外形其实是差不多的，也有不少人担心、会不会有人将这个绿化芒以次充好卖给顾客。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鉴别。
1: 鉴别一下啊，很简单的，第一个是看个头外形，绿化芒呢个头比较小，它毕竟呢、这个呈现出黄色皮厚，它核比较大。
0: 嗯，
1: 然后食用芒呢是产地很多的，所以它个头稍微大一点，皮薄核小。除非你说那个那种台湾的小芒果、但那个其实那个黄色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0: 的，它是很黄色的，而且它那个芒果的形状明显是比较小的。
1: 东北话叫焦黄焦黄的，
0: 焦黄焦去黑去黑的，
1: 瓦蓝瓦蓝的，
0: 通红通红的。
1: 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东北话的知识。
0: 对，其实北方话很多都会这样来说、还有一个呢，就是看、
1: 焦绿焦绿的，
0: 哎，焦，拒绝焦虑
1: 啊，拒绝焦虑。好，早上不应该这么说，就是跟大家说吧，早上。炒果的朋友通红通红的。
0: 咱们继续来看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个虫眼的数量啊，这个果园的芒果呢怕被这个昆虫叮咬啊，会进行这种套袋的保护，而路边的绿化芒一般是没有这个套袋的，所以呢这个果蝇啊等等的这个昆虫呢会在芒果上产卵，因此呢这个虫眼的数量呢较多是可以鉴别为绿化芒的。
1: 嗯，这个一看虫眼数量就知道了哈。
0: 嗯，
1: 不要把它看成柴烧的虫眼数量。
0: 柴烧的。
1: 早年的
0: 知识也是学杂了，
1: 知识学杂了，有时候混为一谈呢。
0: 对，
1: 但是我记住了哈、就我这么一联想，喝茶的朋友就知道了。哎，跟他说这虫眼的不能吃。
0: 对，就是绿化芒，有可能会是绿化芒啊。
1: 嗯，是的哈。咱们接着说，就不少园林的绿化植物呢是怎么样呢？因为其实我们见过很多，这个我也是比较喜欢的，跟大家叨叨一下哈。有些园林的这个绿化植物它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这个大家就是
0: 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摘，不要摘下来闻，
1: 眼看手无动嘴无动，
0: 对，手
1: 绿化植物
0: 鼻子也别动，
1: 都小心一点哈，别凑上去。哎，有花粉过敏或这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就是每逢到阳春三四五月、花开的时候都躲远点。
0: 阳春三四五月啊，你这多厉害吧，就一下仨月你全都说到了。
1: 阳春三四月到五月已经入夏了
0: 啊，五月在广东是入夏，但是呢这个花粉它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就是大家还是小心一点，
1: 那统称为阳春三月吧。好，咱们看一个毒性比较小的是什么、这个我压根儿没想到它
0: 是
1: 有毒性的。
0: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花，我知道，
1: 对，紫玉兰。老乡人了。
0: 对，它会引起这个急性呼吸困难，还有运动失调，以及还有抑制呼吸性。

0: 兴奋，还有呢这个心跳加快等等的这些。
1: 我一见到他兴奋，但是我还目前没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他没中他毒、嗯、
0: 但是我跟你说接下来这个其实我也、就是、
1: 你也喜欢吗？
0: 就是我尝试过中他，虽然没中活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也没想到他会有毒。
1: 这多好看啊，
0: 对，
1: 多高贵啊，郁金香、
0: 啊、对，
1: 哎呀就是太好看了。
0: 对，
1: 但这这么跟大家说吧，人和动物在这个郁金香的花丛当中待上2到3个小时就会头晕脑胀了
0: 啊，头晕脑胀、嗯、出现这个中毒的症状了，
1: 严重的还会毛发脱落。这本来就
0: 本来就不多不去了。
1: 这个算了嘛，郁金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送朋友啊、
0: 嗯、
1: 他其实花店卖的可能就包那么7、8枝、8、9枝、
0: 嗯、对，
1: 10朵，然后要么紫色要么黄色要么搭配一下，或者是说把它作为其他的配花哈，对，或者是单独的主花来，大家都特别的兴奋。还有这个叫八仙花，
0: 八仙花
1: 就是可能跟绣球花是有点像的、
0: 嗯、
1: 这个
0: 但是它好像没有绣球那么浓密，因为绣球它是整个是一个球状的，它好像是一个半圆，
1: 有点稀是吧？
0: 对，
1: 它这个是，那它的毒性的副作用会腹痛啊，皮肤疼痛啊，呕吐啊，虚弱无力，出汗，昏迷，抽搐啊，血循环崩溃。怎么说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些呢，就是不一定说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是有的时候出现类似的原因，大家知道从哪几个方面去找问题，找根源。
0: 嗯
1: 嗯，还有这个合欢，
0: 对，
1: 合
0: 欢花，
1: 合欢你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见过吗？
0: 有见过，然后看电视剧也看过。
1: 哦，它这个就是主要是，
0: 不是电视剧里不是说它可以入药的吗？
1: 哦，就是。嗯，你说的是古装剧，
0: 对，这是大家的下饭剧
1: 啊。那你先忽略这一点啊，
0: 对，先忽略它啊、嗯。但是它其实是真的是有让人降低这个食欲啊，精神呆立，反应迟钝、啊，呼吸不畅，口腔分泌物增多，还有这个流涎，
1: 就是流口水、
0: 啊。对，还有这个口腔，还有颊上的这个皮肤的糜烂、吞咽困难等等这些现象。
1: 啊、这就也是主要是这个部分。
0: 对，
1: 还有这个紫荆啊，紫荆，
0: 紫荆，
1: 嗯。
0: 啊，紫荆竟然也是有微毒的。
1: 对，他说这个就发出来的花粉，人接触以后呢，会引发哮喘或者是咳嗽症状加重。其实这些都是
0: 有点过敏的症状。
1: 对，有点过敏，都包括有一些敏感的、嗯、花粉过敏的人会基本上有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叫结香
0: 啊，它是导致皮肤过敏。怎么，你很喜欢这个花吗？嗯、
1: 不是，我看着有点像我养过的一个花呢、嗯，但是颜色不同。
0: 你注意一点。什么花都养就会让自己有点害怕。
1: 你真好。看一下那个花粉过敏的人除外。
0: 对，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毒性大的，竟然还有毒性大的花啊、嗯、首先说的是这个木荷，它是人接触其这个茎皮之后呢，可能会产生像红肿发痒，动物误食木荷木屑可能中毒死亡。
1: 哎呀，这个还有萱草。
0: 嗯，
1: 萱草呢，这个萱草花嘛，就
0: 是
1: 听这首歌嘛，放一首，这个它会出现什么症状呢？恶心、呕吐、口干、舌燥、
0: 腹泻，
1: 瞳
0: 孔散大。
1: 完了，我就是紧张开始，这毒性比较大，
0: 对，
1: 太毒了，
0: 这是毒性大的，还是甚至可能导致这个双目失明啊，四肢或者是全身的瘫痪。
1: 嗯，
0: 咱们再来看这个醉鱼草啊，这个一听就容易比较容易醉。
1: 你说这些花多好看？
0: 对，
1: 嗯，醉鱼草它是紫色的，一大串。
0: 对，
1: 嗯。
0: 就是会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呼吸困难、四肢麻木和震颤等等这些症状。
1: 还有一种花叫虞美
0: 人，
1: 虞美人
0: 这个花也有啊，而且还是毒性比较大。
1: 嗯，可以昏睡、心跳加速，还能狂躁、昏睡、呼吸加快，可能导致危及生命危险。
0: 哎呀，这我大家都知道它有毒，夹竹桃
1: 啊，这不说了哈、啊、这个还有落石。
0: 嗯，它可以导致像这个恶心、呕吐、血压下降、腹痛、腹泻、手脚麻木、冒冷汗。
1: 我怎么没有感觉我家有这花？
0: 我也感觉你家好像有这个花，
1: 是不是？
0: 对
1: 啊，鸢尾。
0: 哎，对，鸢尾这么好听的名字，这么好看的花，
1: 鸢尾它怎么可能有毒呢？
0: 但是这个啊，它其实是误食导致的，误食可能会引起这个消化道以及肝发炎，并有呕吐、下泻等等这些症状了。
1: 别瞎造了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白杜鹃，
0: 白杜鹃也是流涎、恶心、呕吐、皮肤和 头痛，还有这个肌肉无力啊，视物模糊啊，心律失常啊，抽搐等等的这些症状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

0: 注意了。
1: 对，其实是在大家户外游玩的时候观赏的这个植物啊，自身的这个要文明一些，也不要随意去采摘，也不要随意去食用。
0: 所以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摘的这个花它有没有毒。
1: 是的，你说这个打破了我们常规的认知哈。有些朋友可能养花对这些都非常有研究的，
0: 对，都知道这是什么花儿。但是有的时候它如果有没有毒的话，大家是不知道的。比如说像这个刚我们说的这个玉兰花，我竟然不知道它有微毒。
1: 对，这个紫玉兰嘛，
0: 对，
1: 在那个七星岩的北门广场，包括在鼎湖山也都有的。
0: 对，幸好我当时种郁金香没种活。
1: 我真的是凑上去闻，我是会凑上去闻，或者在下面看的。
0: 对，
1: 然后白玉兰、紫玉兰，我们自己单位楼下也其实有一棵的。
0: 就是大家以后注意点，就看花的时候咱们就看就行了，别闻。
1: 别凑上去。还有啊，这个躲一点芒果。
0: 对，躲一下芒果。
1: 万一真的那么幸运，不是掉馅饼，都是掉芒果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在这个芒果树下走，你也稍微留意一下。
1: 这吧唧下来，你还回去洗个澡。
0: 小炮弹啊，小炸弹。
1: 对对对。这也独属于春天浪漫的小炮弹，要注意了。
0: 对，
1: 好了，那时间来到10:28，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有更多的资讯要等待着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先进一首歌曲，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稍后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深耕海洋工程液压领域打破垄断，南溪液压以专精特新铸就肇庆制造硬实力；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学子进社区送关爱，义卖传温情，慰问暖夕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11年如一日深耕海洋工程液压部件领域，企业凭借自主研发成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产品广泛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大工程。作为专业海洋工程液压油缸液压系统研发制造的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南溪液压落户肇庆高新区以来，依托园区的产业与区位优势以及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支撑，心无旁骛攻主业，在细分赛道跑出了加速度。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幼林：
3: 我们选择肇庆高新区，首先是看重这里的产业聚集效应和区位优势，周边配套比较完善，落户后高新区的服务效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我们申请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2: 在肇庆高新区的大力支持下，南溪液压聚焦海洋工程液压领域持续攻坚，在密封、耐腐蚀等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逐步实现核心部件国产替代，

0: 产品凭借高性能、高可靠性，成功配套国家重大工程，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到 11.85%。 广东南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总监胡佑林：
1: 我们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在这个细分领域深耕了11年，我们的技术团队有70多人，中高级工程师占比很高，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超过6%。同时，我们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把高校的理论研究和企业的工程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0: 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南溪液压以持续创新站稳细分赛道，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布局，累计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42项、一类知识产权10项。记者曾志成。
2: 11年深耕细作，11年创新突破，南溪液压以自主创新打破国外垄断，以专精特新挺起制造业脊梁，也为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能。本台记者曾志成、欧亮报道。
0: 校园爱心义卖并不新鲜，但筹得的善款花在哪里？近日，肇庆高新区龙湖学校给出了温暖的答案。学校将本届义卖筹得的善款全部转化为食用油、大米、纸巾等生活物资，由学生们亲手送到社区孤寡老人手中，让爱心从校园延伸到社会，温暖了夕阳红。活动当天，学生们化身小小志愿者，他们带着食用油、大米、纸巾等慰问品，叩开了老人们的家门。除了送上生活物资，志愿者们更是忙前忙后，为老人打扫庭院、清理杂物。大家围坐在老人身边，仔细询问老人的日常生活与身体状况，用稚嫩却真诚的话语送上关心与祝福。据悉，龙湖学校已连续2年举办爱心义卖公益活动，累计筹集善款约9000元，全部用于慰问社区孤寡老人、资助校内困难学生等公益用途。学校依托龙湖学校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敬老帮扶、爱心助学等文明实践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慰问活动正是学校爱心义卖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的公益延伸，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师生以点滴善举传递温暖，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懂得珍惜，厚植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责任担当，让爱心与美德在校园内外持续传递，生生不息。记者陈愿莹。
3: 此次慰问不仅为老人送去关怀与陪伴，也让同学们在实践中懂得感恩奉献，让传统美德在点滴行动中代代传继。本台记者陈愿莹、欧光富报道。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端的听肇庆视频号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动态信息。
5: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太好玩了，也太会玩了。
4: 是的，咱们看昨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

0: 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呢，博物馆呢是正在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这样一个主题。
1: 嗯，咱们首先来通过一段音视频来听听到底是怎么个好玩，怎么个会玩。
2: 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
0: 广州学磊香氛博物馆的馆长，
2: 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

0: 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
1: 喜欢吗？
2: 这不太好了吗？这不是就是到我的点上了吗？
1: 我跟你说，今天这档节目，这内容除了给听众安排的，着重针对于你啊。
2: 哎呀，这个。哎，我都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是不是
2: 我得去一趟。
1: 你看一下，你都觉得会香迷糊了。
2: 对，
1: 还有
2: 他得去一趟。
1: 其实他这个博物馆哈，它是被列入到2026年全球最美的博物馆的榜单，而且它是这个红砖的圆筒组群的博物馆，会呼吸的香气城堡。
2: 就是它，你一说这个红砖圆筒组群的为主体啊，我就想起来它是不是在仿照这个香水瓶子？
1: 你该可以这么说，
2: 就是我过去看一看吧，就是这个地方我高低得去一趟啊。
1: 这个你必须得去，而且它会生成你的就是整个自己喜欢的、
2: 根据你的这个香味的，就是应该是这种取向吧，
1: 偏好你的个人偏好
2: 取向，然后呢，它会给你生成一瓶专属于你的香水。
1: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能把这个在一个上午或者一天之内把这300个点你都打全了，你也是着实的香迷糊了。
2: 那也是香迷糊了，那可能就闻的就有点闻不出来了。
1: 对，然后你特别喜欢哪个，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给你生成独属于自己的这个
2: 香
1: 氛标签。
2: 那就怎么说呢？就是这瓶香水可能只有你，这个全世界只有你有。
1: 对，定制的，
2: 对，
1: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大家喜好可能不一样，
2: 对，可能完全相同的概率不是很高。
1: 对，它其实跟其他的观看的为主的传统博物馆呢，就真的不一样。因为广州学磊香氛博物馆，它就把参观变成了一场鼻尖的旅行，去吧！
2: 哎呀，太棒了，我一定要去一次。
1: 这个
2: 说走就走，下班就去。
1: 那安慰一下。
2: 那是有点快啊，
1: 我替您去。这个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馆内有9500平方米的空间，之内呢是有18个主题的展区，有50多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所以朋友们，还有大家可以喜欢可以边走边试，边闻边评，应该说是收获一场趣味十足的感官之旅。
2: 对，
1: 真的不一样，
2: 就是、真的不一样，很棒，
1: 全球最美的，而且它评价标准是非常高的，
2: 就单指这个香水的这个就是噱头啊，就已经可以足够吸引我了。
1: 足够吸引你了，好了，
2: 所以一定要去一趟啊。
1: 去一趟。还有另外一个博物馆呢，你可能也会喜欢。
2: 对，这个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咱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它吧。
1: 这个广东的博物馆呢，是以创新体验跟科技赋能为这个人文的湾区啊，这个建设写下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但是呢，在大湾区，在香港呢，打造的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当中啊，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机构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咱们接着来听听。
3: 又近到远啦，首先系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吴志华。
3: 我哋大湾区博物馆联盟嘅一部分啦，我哋喺研究啊、展览啊、观众拓展上面咧，我到好多嘅议题。除咗湾区之外咧，上海啊，去到南京啊、苏州啊，以至到再远啲去到北京啊、首都博物馆啊，都有好多项目嘅合作嘅。我觉得呢方面更好地将我哋香港嘅博物馆融入嘅内地博物馆，利用内地丰富嘅文物资源。利用內地好大嘅博物館嗰個市場，這個都係對於我哋博物館嘅發展係好重要。另一方面就係走出去咧，係唔單止我哋單打獨鬥嘅。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同內地一啲嘅博物館攜手咧，大家將我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咧帶俾世界唔同地方嘅觀眾。
2: 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面对这个科技啊，还有文化以及这个旅游不断的这个融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是主动与咱们大湾区博物馆界别的合作，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活动、数字的活动等等来寻求转型升级，来助推文化产业的发展。
1: 是的，如果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连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那么澳门博物馆则是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窗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段采访录音，来自澳门博物馆的职务主管杜志豪。
4: 我哋近年都喺粤港文化合作基础下都大力做好多嘅展览活动工作啦。我哋客流量都有所提升嘅，都去到将近30万嘅人次去参观，同埋咧都我哋都透过我哋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机制咧，澳门博物馆咧都会推出一啲研培计划咧，咁系推动我哋湾区嘅非遗人员嘅合作。澳门咧系一个三文四语应用嘅地方啦。

0: 我哋喺展览上面都会用呢啲唔同嘅语文去展示，咁吸引其实好多观众咧前来学习参观，特别系外籍嘅人士嚟认识我哋嘅中华文化同澳门特色嘅。同埋我都透过我哋嘅中葡嘅交流平台啦，将我哋嘅文化特色带到去葡萄牙或者葡语国家度去推介同展示嘅，让我哋更多嘅文化系得以一个比较广泛嘅传播啦。
1: 哎，我觉得其实这点特别好，就是这个刚我们说到的澳门博物馆啊，他们在策展的时候会用不同的语言去进行标注，让这个不同的观众，特别是外籍人士，可以更好的去认识咱们中华文化还有澳门特色。同时刚才也说了，这个澳门博物馆呢还通过了这个中葡文化的交流平台，将中华文化带到了葡语系的国家，让中华文化是可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了。
2: 是的，您看从这个广州雪里香氛博物馆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再到澳门博物馆，一座座的博物馆呢如同一座座桥梁一样，串联起了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近文脉同源的历史记忆，也是搭建起了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平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连续两天单日票房是破亿的《给阿嬷的情书》强势逆袭。咱们来看5月17号晚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是破亿的。那么从它上映以来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破5亿元，口碑的评分是领跑档期的。
1: 嗯，咱们来看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是通过乔P这一载体啊，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辛勤劳动、勇敢、有情有义的这种世情画卷。
2: 是的，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这部电影呢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呢是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恋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
1: 嗯，那么随着当年阿公南下的脚步，下南洋时期的这种街景和人文呢也是逐一的浮现，展现出了真实的历史的厚重与独特的复古美学。
2: 电影上映以来呢，口碑是一路走高，无数的观众变身自来水的含泪推荐。有观众说呢，后劲太大了，看完之后呢，刷到的每篇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再听主题曲都要流下眼泪。也有观众说呢，电影当中的那些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动人。
1: 所以呢，就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啊，蓝宏春，他说这个剧组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为了把控这个角色的情感的细腻度，团队的四个编剧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2: 接下来咱们听这段采访录音，来自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3: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毕竟是两个女性向的，我没有办法100%把控到所有的女性的角色的情感的细腻度嘛，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编剧是有四个人，一个潮汕女生，一个广西女生，一个潮汕男生，一个四川男生。塑造整个阿嬷和男子这个过程是蛮漫长的，时长跨越特别大，两个阿嬷都经历了很波折的人生嘛。早期是男子需要给到苏柔信念的，慢慢的苏柔又变成了男子的寄托，他们的寄托就流动起来了，远隔山海，然后素未谋面，这个点是我们觉得特别打动人和有力量的部分。
4: 我就把尴尬金给那个，你有收着吗？
5: 有啊，我收着。
4: 好姐，我来加油。
3: 然后我们在执行拍摄的时候是并没有去强化泪点的，就是我们执行的时候特别克制。他听了一个跨越半世纪的谎言的误会的真相嘛，他整个人生所有的羁绊突然被反转，他在那里茫然了很久，反应过来的第一句台词是说我们去坐飞机。
6: 妹妹坐坐两个搭飞机。
7: 嗯，好。
6: 在南边咪到泰国啊。
3: 那个时候我就哗啦啦掉眼泪。
1: 对，其实我看过这部电影啊，就是刚出现了一个镜头，就是年轻的舒柔在迎老爷抬旗的时候的一个画面。其实我对于那个画面是特别印象

0: 深刻的。
1: 嗯，
0: 对，因为那是他跟这个里边的男主郑木生的定情的一个镜头嘛。
1: 是，我们接着说聊这部电影。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了国际的顶级的影视舞台。
0: 嗯，你看它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咱们来看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戛纳市场放映也是惊艳了海外的这个发行商。这一次的戛纳之行呢，影片并非是参与主竞赛单元的这个奖项的角逐，仅以市场的放映的形式呢进行了一个专业的展映，但依然受到了大量观众的热捧，前来观影的观众也是排起了长队。
1: 是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是以乔皮文化为情感的纽带，将家庭的温情、乡土的眷恋与家国大义自然融合，也是唤醒海内外华人共同的记忆。
0: 嗯，咱们来看啊，这个动人的故事啊，在场的这个众多的这个发行商也是深受触动，认为该片呢是具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市场潜力的。咱们来看这个马来西亚的加通院线的发行商，他就表示一直以来都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电影，让人看了之后呢会回想起以前的一些感受，值得推荐给家里的老人家，也其实年轻人也应该去看看，了解在没有发达科技的年代人们是如何去通讯、如何生活的。
1: 嗯，泰国的公司全球业务联盟与发展部的主任也说非常感人，我真的被触动到了。很多泰国华人来到都来自汕头，那如果有机会呢，看到这部电影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0: 嗯，那咱们来看啊，这个英国的一家公司的董事兼联合创始人呢，他就表示这是一部很有原创性的电影，故事呢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触动人心的。
1: 是的，还有来自法国发行商也说呢，剧本很有趣，故事也充满了惊喜，我相信呢这部电影能够在世界各地引起观众的共鸣。
0: 嗯，咱们再来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是正在热映，票房呢已经是突破了5亿元，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数据。那么电影的编剧导演蓝宏春也表示，影片是一封写给所有的海外侨胞、写给家国故土的情书，更是对华夏儿女精神血脉的这种深情的礼赞。
1: 我们接着来看这段采访录音，这个官宣海外发行的计划了，来看这个导演的采访。
2: 确实我收到了非常多的不同地区的海外侨胞有发来热切说看一下，然后我们也在快速的推进，现在跟这个海外发行公司在洽谈，希望可以快速的搞海外的国家去，不只是给我们华人，还有很多全球各种各样的观众可以来观看我们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有情有义的情感。
0: 嗯，都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有情有义。
1: 嗯，那么这个希望可以让各个国家的海外侨胞以及全球的观众看到这部我们中国人的有情又有义的电影，这个是整部片的利益和初衷吧，也希望能够分享得到。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近两年咱们中国的这个电影啊，都是会出现一种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场景，就是本来其实这部电影它只是一个潮汕语地方性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但是一经上映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好评，
1: 嗯，
0: 然后就一鸣惊人了。
1: 是的，每一部经典的作品的背后呢，都是蕴含着人与人情、家与国的这种情怀。相信呢，更多的你的对于每一部电影或者你联系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当然，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电影，怎么样去演好这一生，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该对自己内心对话的一个课题了。好的，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就是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真的去电影院来观看一下。
1: 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大家的面对各方面的压力，还有一些焦虑或者不解，或者是说你已经走过了人生的某一程，那么这样一部电影呢也会触发你内心真正的一些情怀和深思以及共鸣。在情感的深处呢，那些被拿捏的或者是想表达的都会在这部电影当中得到一些释怀。
0: 嗯，一些感情细腻处的一些刻画，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纸短情长。
1: 嗯，好的，那么今天这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暂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在稍后的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更多内容等待与您共同分享。
0: 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再见。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2: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 但是……
2: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 我都还没有说呢。
2: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预防颈椎病的前四项内容，包括了就是保持良好心情，注意保暖，坐好每一分钟，练好每一分钟。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成语的内容。第五点就是要揀啱枕头了，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一般仰卧的朋友枕高大概是一拳，侧卧的朋友枕高就需要一拳半，大概是十厘米左右。枕深就是以木棉和荞麦皮就为之好，填装的量就要适当，以保持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枕头就容易造成肌肉的疲劳和损伤了。如果你是习惯仰卧的话，最好还可以在颈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第六点就是平时注重预防了，要预防颈部外伤和瞓礼颈，以免颈椎韧带损伤，令到颈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第七方面就要防止饮酒太多了，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面的沉积，令到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质软化症，加速了颈椎的退行性变化。第八方面就要适时地补肾壮骨，中医认为胡桃、生地和黑芝麻等等都是有补肾水的功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底下合理和少量地服用，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和关节蜕变的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未有有效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总的来讲，颈椎病都是重在预防。虽然颈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但病变过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生，特别是目前的上班族当中，颈椎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大大提前了的了。针对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劳损、瞓礼颈、睡姿不良、枕头

当、风寒同埋头颈外伤等等。如果我哋可以尽早采取有效嘅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颈椎病嘅发病率，同埋推迟佢嘅发病时间噶啦。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远离颈椎病嘅黄金八大法则全部嘅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佛照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佛照云高速公路起始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89.9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的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之后将有效缓解城区的区域的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诗韵岭南阅读体验活动在肇庆市图书馆一楼喜悦空间启幕。活动聚焦亲子共读，共计20组的亲子家庭参与。近日，武警肇庆支队举办2026年群众性练兵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各单位的精兵强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武警官兵过硬的军事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即日起至6月14号，四会市的玉里路新建牌坊项目方案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近日，同心融湾青聚广宁粤港澳青年来宁创业沙龙在广宁县举办，80名的粤港澳青年代表齐聚广宁县交流考察。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10分。
9: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12，这里依然是正

爱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日前，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的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的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覆盖。记者18号从国家铁路局获悉，今年的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完成货物周转量 12,274.27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5.4%。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的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的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的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的群体就业创业。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那么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达超 91%。 2025年举办的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的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的观众15.6亿人次。据自然资源部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18号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的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雪龙二号在完成南极普里兹湾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之后，于2026年的5月18号返回，历时199天，航程约3.5万海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统计局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万4941亿元，同比增长 1.9%，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1%， 货物进出口总额16万2252亿元，同比增长 14.9%。 1到4月份全国居民

0: 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2%。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3: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2: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3: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2: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3: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2: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3: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2: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哎，先生，你这台手推车装的是比较重的物品，请你不要乘坐自动扶梯，麻烦你转去那边乘坐专门的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不可以在自动扶梯那里这样玩的。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
5: 啊，
4: 千万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才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家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6: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的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号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

据票务数据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6月26号至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18号，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的方案。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未获得赴美的签证。日前，世界体操联合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1点25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散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操作意识。鼎湖区凤凰学校9年级学生甘琪：
3: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2: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4: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2: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5: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是吧？我路线方便，哪路都去得咯，又唔使排队。我累亲个个都好态度，男朋友女好都好态度噶，都详细噶，都讲有讲你知点解，解你知噶。
2: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5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5: 上回我哋讲到，雍正见到宏时喊得咁凄凉，个心都不禁动咗恻隐之情，佢个眼泪亦都夺眶而出，不由得谂起宏时细个嘅时候自己氹佢玩嘅情景。但系佢就仔细谂下，当日呢一个咁可爱嘅细蚊仔，今日喺自己怀抱里面长大成人之后。

0: 哦，竟然成咗一个要杀掉父亲、杀掉佢亲细佬嘅衣冠禽兽。如果再俾佢继续作恶落去啊，都唔知会搞出一个乜嘢嘅乱子啊！当堂一刹那间闪过嘅亲情，就俾宏时疯狂嘅夺的欲望吓到咗。佢心谂，如果留低宏时条命，听任佢继续危害社稷，唔好讲话后世啊，就算而家，自己都冇面去面对群臣，面对张廷玉、方苞呢啲老臣子啊！佢哋会话自己系处事不公，佢哋唔会再服自己呢个皇帝。自己再望到正大光明呢块牌匾嘅时候，自己嘅心啊，一定会好惭愧，每望一次就好似打自己一巴咁啊！于是佢当堂已经下定咗决心，唔再犹豫咯。佢望实宏时，用好沉闷嘅语调话：受声，朕睇唔起你呢个软骨头嘅样，大丈夫应该松容就死，你做得出就要孭得起，你同朕企起身。
1: 是
0: 宏时震腾腾咁喺地下爬起身，雍正一眼就睇到佢个额头已经碰到发青，仲流出咗斑斑点点嘅血迹。但系雍正只系望咗眼，佢即时将目光转向远处，佢话：你坐低。宏时就好畏缩咁坐翻喺张凳仔度，请父王教诲。你杀父亲、杀细佬，欺君之罪，依大清律例，除咗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之外，再冇第二条嘅惩罚啦。但系朕已经仔细咁谂过了，如果将你交俾六部议论，然后先名正典型嘅话，咁又系一件哗然全国嘅大案。唔单止你依旧要死，仲要牵累好多人，而且朕嘅家丑就外扬啦。所以朕先决定秘密咁逮捕你，以免引起震动同众人嘅议论。宏时好感激咁睇咗雍正一眼，发自真心咁话咗句话：儿臣多谢父王嘅呵护之恩。雍正拧转身，唔想再睇呢个唔争气嘅仔一眼，佢用不容置疑嘅口气话：你知道父王对你嘅恩典就好，你嘅罪实在十恶不赦，绝对唔可以饶恕。但系朕同尚书房以及军机处嘅大臣已经商量过，就唔将你交出去俾六部议论显露咯。你要知道，如果当众处死你，你个架朕丢唔起啊！我哋国家亦都经唔起咁嘅大案。朕真系痛心啊！宏时听到呢度啊，以为有一线生机啦。咁即系话
1: 啊，咁皇阿玛即系话将儿臣圈禁啊？
0: 雍正拧拧头冇出声。
1: 系咪将我派去岳中琪嗰度效命呢？
0: 雍正仲系拧头，但系呢次佢讲说话啦，冇办法同你减刑。 亦都冇办法俾你身份，将你派去军中效命，更加冇咩理由啊！
1: 咁儿子不如削发为僧，长伴青灯古佛嚟忏悔我犯嘅罪过啦。
0: 雍正听到呢度，实在忍唔住，佢杀声命转身，用好沉重嘅声音啊！你犯咗咁嘅大罪，你仲想有翻条命？以你嘅身份，边一间和尚庙可以藏得住你啊？你想借佛前忏悔嘅名义嚟求生活命，你唔怕将来一旦败露，唔单止伤透咗你老阿妈嘅心，仲要使我再蒙羞耻咩？唔好讲你嘅罪已经系罪不可恕，就算系能够宽恕，但系你嘅心可以宽恕到自己咩？既然你自己唔愿意同自己谂出路，咁朕就睇你讲出嚟，你除咗死，再冇第二条路可以行啦。宏氏一听，哎呀，吓到个泪流满面，啪声扑上前，紧紧咁揽住雍正双脚，猛咁喺度摇话：阿嫲，阿嫲，系啊，我嘅好阿嫲，我知道我罪大当死，亦都唔可以原谅。但系你谂下啦，阿嫲，你个孩儿，你留低嘅孩儿好少噶咋？唉，儿子死不足惜。但系我咁样一死就连累到我哋大清宗室更加凋零啊！宗室大清，你仲谂得起宗室大清咩？ 已经为时太晚啦！雍正呢个时候睇宏氏啊，再冇一啲怜惜之情。心头就只有更加厌恶，佢冷冷咁话：朕唔想再同你纠缠啊！你再装出呢副模样都打动唔到朕嘅心。一条就系、是、你今晚就从速自尽。朕体念你仲有父子血脉之情，你关照你啲仔女家人唔受你嘅株连。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处分，遮蔽众人的耳目。如果你不肯死，那朕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将你犯下的大罪和证据发给大理寺和刑部，由他们来审问议论怎样处置你。如果他们能够饶恕你，朕绝不加罪；如果他们不肯饶恕你这个人神共愤的逆子，那朕就只有依律处置，绝不宽容。因为朕已经加咗恩典俾你，也亲自嚟劝你，但系你就唔受呢个恩典。上言讲得好，苦毒尚且不食宜啊，朕何尝愿意置你于死地？但你自己好好想下，就算朕饶恕你，你又有咩面目见朕？又有咩面目可以周旋于皇宫大船之间？又有咩面目见你嘅兄弟、家人、妻儿、父老？唔单止系你啊，连朕都会羞愧到无地自容啊！但系如果你肯自尽，就可以用自己一个人嘅鲜血洗清自己嘅罪行，世上嘅人或者都会讲你算得上系一条好汉，亦都唔至于再使你嘅家人蒙羞。还是我嘅孩儿啊，你自己谂清楚啦。讲完之后，佢揈开宏氏对手，拖住沉重的脚步就行返出去。行到门口的时候，佢对陶李心话： 将俾你三爷要用嘅嘢准备好，再抬一围酒席嚟，要丰盛一啲。讲完之后，佢大踏步咁一路向外行去，再亦冇拧翻转头。桃李心由宏时扑喺皇上嘅身上嘅时候起，佢已经行入屋，寸步不离咁守喺门口。佢真係有啲担心啊！万一宏时如果真係发啲狼上嚟，佢咁佢一定立即就扑上去。但係而家佢终于见到皇上安全出嚟啦，就顺从咁答应声话：咋，奴才即刻就办。讲完之后，佢又行入屋睇一睇，已经成个摊喺地下嗰度目光痴呆嘅宏时，跟住拧转身就锁上门，准备绳刀同药酒。当雍正迈住好似灌咗圆咁沉重嘅脚步返到丹宁居嘅时候，已经係子夜时分。一声沉闷嘅炮响由远处传嚟，话俾京城嘅人听子时啦。清凡寺嘅夜钟亦都发出咗沉重嘅应和，因为皇帝仲未瞓，所以大殿里面依然是灯火辉煌，满殿的太监和宫女亦都随手站立。皇帝的两个亲信侍卫张哥和刘铁成扶住雍正入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皇上面上面好像一点怒容都没有，非常之平静。于是呢，大家就即刻走过来和雍正换衫，又将他扶到大炕上面瞓低。雍正身边两个服侍的宫女彩霞彩云就拿着热毛巾来同他抹面。雍正挥挥手说：点解啲灯咁光，要人点瞓啊？留低一两盏就足够啦，你哋亦都唔使喺度侍候啦，应该走嘅人走啦。等到大家都退晒出去嘅时候，雍正就喺彩霞嘅服侍之下，一边用热水暖脚，一边发出咗长长嘅一声叹息。佢嘅眼光一直盯住面前嘅蜡烛，亦都一直再冇讲咩说话。引体企身跪喺佢身后，一边为佢抌背脊，一边就话：主子啊，你心里边郁埋太多嘢啦，不如你开下口，随便讲啲乜嘢啊，咁你心里边嘅郁闷就会散发出嚟，你亦都会好过一啲噶。雍正垂低只眼话：朕知道，朕知道，但系朕而家又可以讲啲乜嘢呢？当初圣祖爷喺管教自己啲仔嘅时候，朕就觉得佢老人家乜都好，就系唔善于调停自己嗰啲仔嘅纠纷，连自己啲仔都管唔住，呢一条啊，真系为人所不取啊！所以朕当时就已经有一个心愿，如果朕做咗皇帝，一定会好好管教自己嘅仔女，一定唔要佢哋几兄弟之间再起乜嘢纠纷。但系今日真系轮到朕品尝到呢个滋味啦！难难啊，你哋知道嘛，朕求先去咗咩地方，朕求先去咗穷奴嗰位先帝爷嘅书房啊，宏时就囚禁喺穷奴嘅太监房里头，朕求先先啱啱下命令要佢自杀，朕要以佢嘅死嚟借先帝同祖宗之灵啊。 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唔单止条人。

0: 睇，连旁边嘅宫女都吓得大起，一惊个个都擘大对眼睇住呢位性情刚烈嘅皇帝。连乔引泰亦都呆晒啊！佢唔记得同皇帝抌背脊，停咗好耐，大家先回嗰道气。乔引泰就话：
1: 皇上，论理我哋唔应该插口噶，但系佢系你嘅仔啊！
0: 唔系，佢系朕身边嘅禽兽。你哋慢慢就会知道朕点解要佢死，佢简直一啲人性都冇啊！讲到呢度，佢突然间觉得块面好似火一样咁兴，用手一摸，啊，原来呢俾贾士方医好咗，嗰啲一粒一粒嘅红疹啊，而家又出嚟上嚟，啱啱开口话想传个贾士方入嚟，但忽然间又谂起蕴祥讲嗰句说话。话呢个贾士方唔用得，要重速杀咗佢，因为佢可以操纵人嘅健康，使人啊离唔开佢噶。于是佢就忍住唔嗌贾士方，无可奈何咁话：，唉，朕啲旧病又复发，我就喺度咁瞓一阵，大家退出去啦，留低引体一个人喺度就得啦。於是彩霞同彩云都好识趣咁退走，雍正就瞓喺度，任由乔引体喺佢身上帮佢按摩。佢眯埋对眼叫声话：
1: 引体，吓，我喺度啊！
0: 你系咪觉得朕嘅心太狠呢？
1: 有人系咁讲过。但奴婢知道，其实啊，你嘅心底仲系好慈善噶。不过你性格太烈，有时候呢做嘢又显得太过执着、太过仔细咯，唔准人哋有啲差错嘅。
0: 冇错，讲得好。圣祖晚年嘅时候，就系因为对大家咧太包容。搞到利字废词，朕如果扳唔返呢个局面，杀唔住呢个歪风，就会学咗元朝咁样，一到八九十年之后就不可收拾啦。朕既然坐得呢个位，命中注定就要受多啲苦，孭多啲黑锅。朕而家同曾静静用诏书对话，我想通过佢把口使世人明白朕嘅心。
1: 呢啲事我唔明嘅，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自己嘅道理。
0: 朕系要天下人都明，所以朕先至不惜浪费自己宝贵嘅时间，同呢两个乡下土佬大费唇舌。朕要天下人都知道大清得到当今天下得嚟系正啊！我哋唔系由前明嘅手里边抢到个天下，而系大朱家报咗仇灭咗李自成，由闯贼嗰度抢到江山。朕要天下人都懂得，外族人亦都可以成为圣君。朕仲想天下人都懂得，朕点解要整顿利字、处置阿奇那佢哋？朕真恨啊！连朕嘅仔都要同人哋一齐夹粉，图谋杀父害弟，真系你知道吗？佢系养心殿贾士方，同佢斗法用雷劈死个嗰个樊增就系混世派嚟噶。其实朕一有啲咩行动，处置咗自己咩亲人，人哋就话朕太过铁心肠啦，手腕太过硬啦。其实朕嘅呢啲兄弟、呢啲仔想碾死朕嘅时候，何尝留过一啲情啊？讲到呢度，雍正唔知几时 满。

0: 面已经流满咗泪水。乔引睇阿晶刻跳落炕嚟攞咗条毛巾出嚟，呢个时候佢先发觉自己唔知乜嘢时候亦都陪住皇帝喊。佢一边替皇帝抹眼泪，一边又替自己抹眼泪，然后强装笑脸咁话：皇上，我哋唔好讲呢啲伤心事好吗？嗰啲凡系呢逆天而行、犯上作恶嘅人，佢哋冚唪唥都失败咗啦。但你嘅病啊，你要着紧啲治好啊。依奴婢之见，不如听日叫假神仙过嚟睇下啦。
1: 雍正一听佢讲起假侍方，佢就唔想再顺住个意思讲落去。佢而系定眼睇一睇乔引睇。呢个时候，乔引睇入宫咁耐，大家亦都知道皇上对佢宠爱，内务府嗰边呢早就已经拨个全套嘅衣着打扮俾佢。只见佢着住一条水红色嘅裙，蓬松嘅长发披散喺膊头嗰度，喺蜡烛光之下，更加觉得佢肤白如雪，素胸如月，真系讲唔尽嘅风流同埋娇媚啊！呢个时候嘅雍正，虽然泪痕仲挂喺面上面，但系佢欲火即时就燃起啦。佢即系话：乜嘢假神仙、真神仙啊？你先系朕身边嘅生神仙啊！讲完之后就一手将乔引体拉入自己嘅怀抱里边。乔引体啱啱讲声：皇上唔好啊！佢就再亦冇办法抗拒佢嘅皇帝。雍正眼喺乔引体嘅身上，一边动作住佢，一边话：唔好，唔好乜嘢啊！你放心啦，朕唔会将你睇成一般嘅妃嫔工人嘅。由听日开始，朕首先将你封为嫔妃，然后就系贵妃。呢、这个亦都同升官一样，你系要一步一步咁向上升噶。乔引体听到雍正咁讲，佢再亦冇出声。当佢哋终于再度冷静落嚟嘅时候，乔引体仲系依偎喺雍正嘅怀抱里边，而雍正呢，嗰啲睡意早亦都烟消云散。佢定眼睇实乔引体话：
0: 你知道朕对你点解会比对其他人更好呢？
1: 乔引体啊，好丑咁拧转头话：
2: 唔知啊，或者是我生得靓啦，我生得比人哋好睇咯。
0: 系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面。其实凡是能够入到皇宫的女人，入边的丑八怪啊。
1: 讲到呢度，雍正索性啊彩身揽实怀抱中的乔引体话：
0: 嚟，朕今日呢唔系好想瞓啊，就同你讲一个故事啦。
1: 嗱，各位，雍正于是跟住呢就讲咗故事出嚟。呢、这个故事一讲啊，不得了啦！就系佢同乔引体嗰个悲惨嘅命运，埋喺一条更快揭穿嘅伏笔。嗱，各位，究竟雍正讲咗个咩故事呢？我哋听日再讲。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变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昨天，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我市召开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启动部署会，统筹推进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年度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近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5月16日至17日，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区金渡镇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0名定向爱好者穿行于水边、黄坑、腰港、大坑等村落，感受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乡村蝶变。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今年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一艘从墨西哥出发、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于18日清晨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日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娜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深入推进健康社会建设，用心守护群众身心健康，社会史持续将健康科普活动延伸到基层一线。日前，一场贴近职工需求的冠心病预防讲座开进企业，

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真正树立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活动主办方表示，这次健康科普进企业就是要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生产一线，帮助职工当好自身健康的守门人，今后将持续策量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心做实，让医防融合的成效惠及更多群众。四会市下茅镇依傍优越的自然资源，政企合力深耕特色农业，在造强凤梨主导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牛油果种植，以多元特色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四会市下茅镇的甜蜜农场以凤梨为主打品种，搭配种植香水柠檬、释迦果等特色水果，农场长期坚持原生态种植，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也都成为周边市民悠闲采摘的好去处。自开园以来，下茅镇政府联合佛山县城驻镇帮扶工作队多次深入果园走访调研，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政府积极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拓宽企业采购渠道，切实助力农场经营。当地村委和村民亦都给予大力支持，免费开放村内文化活动场地，供农场存放物料打包发货，为产业稳定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多方合力助推与生态种植技术日臻成熟的支撑下，农场在做优凤梨等主导产业的同时，将目光投向高附加值的牛油果，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引种培育探索。看似顺利的开花结果，背后实则是艰难的摸索。牛油果对气候土壤条件要求严苛，生产周期长，管护难度大，面对重重挑战，农场坚守试种初心，持续摸索适配本地的种植规律，稳步推进育苗与管护工作。农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现有种植资源推出果园共享承包、农业研学体验等项目，延伸农民旅融合链条，以多元化特色产业在沃野乡间拓宽乡村振兴路。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很多知识我并未太懂，某个岁数便怀疑自信，当作胜利在年月中，曾令我孤班之后不再作准，背上问题越来越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那时候才下了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变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昨天，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我市召开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启动部署会，统筹推进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年度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近日，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5月16日至17日，2026年

0: 肇庆市百千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区金渡镇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500名定向爱好者穿行于水边、黄坑、腰港、大坑等村落，感受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乡村蝶变。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今年1到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18日，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说，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原因是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一艘从墨西哥出发，载有墨西哥和乌拉圭两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于18日清晨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日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娜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

0: 断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操作意识。鼎湖区凤凰学校九年级学生甘琪：
1: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0: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2: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0: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3: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系嘛？咁路处方边哪路都去得咯，又唔使排队。我累亲个个都好态度，男朋友女好都好态度噶，都详细噶，都讲有讲你知点解，解你知噶。
0: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五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5: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4: 但是
5: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4: 我都还没有说呢。
5: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4: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5: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4: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2: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6: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史琦。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呢，同大家讲下好耐冇讲嘅一个热门话题，一直持续嘅热门话题啊，热门嘅真实案例啊，民间借贷。冇错啦，民间借贷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真实案例，各种的不同啦，各种的形式啦。今日讲的呢个形式呢，就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去转借给第三甚至第四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一起嘅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咧，可以讲话啊，亦都系经常会出现常规嘅操作啦吓。冇错啦，朋友开口借钱，如果自己手头上唔宽裕，咁样嘅话咧，就有人咧真系咁有义气啊吓，又无论出于客观原因，我哋唔去研究佢啊。咩客观原因都好啦，就有人咧会谂起银行嘅贷款啦，或者花呗嘅套现啊，咁样嘅主意。好啦。咁样嘅情况之下咧，首先我哋讲翻呢个套取金融机构去贷款转借俾他人，我哋所需要了解佢嘅定义，仲有一啲法律后果嘅概要。首先，套取金融机构嘅贷款，例如话银行嘅贷款啦，啱啱讲到嘅花呗啦，仲有就系信用卡啊、借呗等等呢啲微粒贷等等吓，之后再转借俾他人，咁其实呢个系属于违法嘅行为。相关的民事合同是无效的，并且可能承担民事甚至是刑事的责任。咁讲翻刚呢个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去转借俾他人，我哋了解一下借款合同无效是根据哪些法条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面，第十三条第一项，这个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话，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好了，很清楚，这个民间借贷合同失效了，在法律上面失效了。那需不需要还呢？失效了，好了，本金仍需返还。那虽然说这个合同是无效，但是我们看回《民法典》第157条，借款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即是借款的本金，就应当返还。另外利息方面，讲完本金，大家留意会是利息方面，利息呢？利息是不被支持的。约定的利息、违约金等这些，因为合同无效，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出借人通常只可以主张返

0: 法所得的数额较大，例如超过了100,000元、就可能触犯刑法里面哪条呢？175条，构成高利转贷罪，这个可能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好了，除了民事、刑事甚至可能涉及刑事之外，征信方面有没有问题呢？征信和信用的风险，出借人需要自行去承担对于金融机构的一个还款义务，即是你那个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但是你的还款义务依然在这里。如果借款人逾期的话，出借人就会面临征信的受损、被起诉、被执行这些这样的风险了。好了，今天讲的这一起呢，就是一起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这件亦都是套取金融机构去贷款转借给他人这个情况。钱借出去了，那个借条亦都写好了，本来呢当事人觉得是万无一失了，结果去到法院就发现合同无效，约定的利息呢一分都不止此、律师费呢还要自掏腰包，看看到底怎样一回事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其实今天真实案例不算复杂，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着重去提这个话题的，就是关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去转借给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是因为其实为了去提醒大家这个合同无效。好了，我们讲回这件案件先。原告是莫某，还有被告黄某，他们两个呢就是好朋友关系。2023年的10月份呢，黄某呢就因为资金的周转向莫某借钱，莫某呢累计向黄某出借了是115,000元，其中的4,000元呢就是他的自己的钱来的，自己荷包的钱，剩下的111,000元呢就是从银行的贷款，还有支付宝的花呗去套现获取的，那么句话说也是套取。去到2025年，双方就通过微信的沟通保签了一个借条的事宜，这个借条里面那个内容就约定了利息以及还款的期限，还款期限届满了，很快之后黄某呢仅仅是还了54,000元，咁冇错啦，系未够噶嘛，咁所以莫某亦都多次催收啦，咁但系催收咧，对方都还唔到，冇办法还，等等任何借口啦，反正就催收一分钱都未收翻嚟，之后嘅一分钱未收翻嚟，好啦，于是乎起诉当地法院，要求黄某去返还偿还翻剩余嘅本金115,000元以及咧利息，并且承担律师费、保单、保险费等等。冇错啦，除了本金之外咧，仲有利息就其他好多种嘅费用，好多杂乱嘅费用吓。点解咧？我哋睇翻先啦。当地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原告莫某咧借俾被告黄某嗰个款项当中有111,000元，呢个咧系喺银行啦嗰个贷款，仲有支付宝嘅花呗去套取嚟嘅。咁呢个行为系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面第13条规定嘅吓。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这个这样的情形和行为，双方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属于无效。听到这里大家都大概估到结局的了，因为刚刚开篇时候司琪已经跟大家讲了、那个条条框框。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57条，没错，合同无效之后，咁呢个黄某咧，因为佢嘅行为取得嘅财产咧，就应该返还，但系利息嘅约定咧，就已经系无效失效啦吓，因为合同无效嘛。咁黄某已经偿还咗嘅54,000元，就应该视为返还咗本金啦。咁所以被告仲尚需返还原告嘅 109,600元。

咁同時咧，考慮到黃某佔用嘅資金確實亦都大俾莫某有造成損失，咁所以酌情按照年利率嘅3%去計算資金嘅佔用損失。法院嘅判定。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冇错，民间借贷合同合法嘅前提咧，大前提系出借人咧要使用

自己自有的资金去出借。咁无论是一个银行的贷款也好，或者信用卡的套现，定是从一些买花呗啊、借呗啊等等这些互联网信贷产品去套取的资金转借给其他人，即使是签了书面的借条借据也好，这个借贷合同呢一律都是无效，约定的利息还有违约金律师费呢都是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合同无效，冇错。咁但系咧就唔代表唔使还钱嘅。虽然合同无效，钱有借就有还。咁借款人咧因为无效合同取得嘅财产，仍然应该返还。除此之外咧，再次提醒啦，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嘅套取金融机构资金高利去转借俾他人嘅数额较大嘅话咧，仲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咁呢个就系面临刑事嘅处罚啦。咁啊，呢件案件真实案件亦都系咁样啊，佢就唔系刑事罪，咁但系咧套取金融机构嘅贷款转借俾他人，佢嘅呢个属于合同无效，咁都仍然还钱嘅。就住呢件案件嘅主办法官亦都提醒啦，朋友之间借钱去帮忙咧，一定要用自己嘅钱，千祈唔好借上借，咁千祈唔好因为咧或者情面啦，甚至有些见到高额利息当然是贪图小利去套现去转借给他人，要不然利息拿不到本金还可能受损，当然征讯可能都被连累得不偿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听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拜拜。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

0: 地区98.3。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深入推进健康社会建设，用心守护群众身心健康，社会史持续将健康科普活动延伸到基层一线。日前，一场贴近职工需求的冠心病预防讲座开进企业，把专业的医疗知识和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生产车间旁。这场以携手同心健康随行为主题的冠心病预防健康科普讲座，在广东社会实力年干有限公司举行。讲座现场，社会史健康科普专家、社会史人民医院医共体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疗专家，为企业员工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护心健康课。专家围绕冠心病的危害、危险因素及日常预防要点，将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职工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真正树立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活动主办方表示，这次健康科普进企业就是要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生产一线，帮助职工当好自身健康的守门人，今后将持续策量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心做实，让医防融合的成效惠及更多群众。社会史下茅镇依傍优越的自然资源，政企合力深耕特色农业，在造强奉理主导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牛油果种植，以多元特色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社会史下茅镇的甜蜜农场以奉理为主打品种，搭配种植香水柠檬、释迦果等特色水果，农场长期坚持原生态种植，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也都成为周边市民悠闲采摘的好去处。自开园以来，下茅镇政府联合佛山禅城驻镇帮扶工作队多次深入果园走访调研，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政府积极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拓宽企业采购渠道，切实助力农场经营。当地村委和村民也都给予大力支持，免费开放村内文化活动场地，供农场存放物料打包发货，为产业稳定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多方合力助推与生态种植技术日臻成熟的支撑下，农场在造优凤梨等主导产业的同时，将目光投向高附加值的牛油果，开启了长达3年的引种培育探索。看似顺利的开花结果，背后实则是艰难的摸索。牛油果对气候、土壤条件要求严苛，生产周期长，管护难度大，面对重重挑战，农场坚守试种初心，持续摸索适配本地的种植规律，稳步推进育苗与管护工作。农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依托现有种植资源，推出果园共享承包、农业研学体验等项目，延伸农民旅融合链条，以多元化特色产业在沃野乡间拓宽乡村振兴路。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4: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5: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3: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6: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

0: 靓女，我哋餐厅今日做特价菜，试下咧。
1: 好啊。
0: 靓女，我哋呢一种化妆品新品上市，几好用噶，试下咧。
1: 都好啊。
0: 靓女，呢只丸仔食咗好嗨，好过瘾，好好玩，
2: 好潮噶，试下咧。
1: Stop！ 毒品后人我系唔会掂噶。珍爱生活，珍惜生命，向毒品 say no。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

0: 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天翼，你准备好未啊？
3: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2: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3: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2: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一齐出发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欢迎收听《走走停停》，今日嘅雨又系落下停下，不过近排时都系咁。喺啱啱过去嘅嗰一个休息日咧，我哋就举行咗有两个徒步嘅活动嘅，所以今日我哋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回顾一下呢两个活动，一个咧就系遇见六尾高腰徒步嘉年华，一个系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2026德庆苑香山徒步活动。嗱，呢两个活动咧都系以徒步健身为主。唔係一種猛跑嘅比賽，啱曬我哋呢啲普通嘅市民，只係想湊下熱鬧，喺趁住閒暇之際去一家大細玩一玩。呢啲活動自不然就會吸引好多人去參與嘅啦，就好似即將要開幕嘅螢火嘉年華一樣啊，已經去舉辦到第三屆嘅啦。螢火嘉年華就聽日先開幕啊，咁呢兩個徒步活動咧就喺16號已經係舉行咗噶啦。咁呢兩場嘅活動，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大致會回顧啊。如果大家冇參加嘅話，亦可以通過我哋嘅節目同我哋一齊去品味一下。喺假如參加咗呢個活動，你嘅收穫係點樣？咁好準備一下。如果下次開幕嘅話，你又準備報名參加嘛？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五月份就有个大节日，大家都享受咗假期嘅乐趣啦。今日系咩节日？大家有冇醒起呢？其实有好多小嘅节日咧，大家系咁唔觉就过咗噶啦。今日呢个节日同我哋嘅节目系有啲关系嘅，系中国旅游日。今日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啦。中国旅游日又系点嚟嘅呢？话说嘅来源就好远嘅，来源系源自于徐霞客，系嚟自于《徐霞客游记》嘅开篇嗰度写到嘅一个日期。呢樣嘢就今日唔展開嚟講，因為今日我哋就唔係介紹旅遊日，我哋再介紹一下，再同大家睇睇咧喺17號嘅當日咧有一個活動，17號都係一個日子嚟嘅，就係、是、國際博物館日。呢啲文化嘅活動近年嚟我哋越嚟越多，其實亦喺側面上面反映咗我哋嘅。追求文化方面的生活咧，系越来越高啦。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近段时间生活搵钱冇以前咁容易。其实呢个体感咧，就好多形成嘅原因有好多嘅。如果你话单纯从数据上边去睇咧，我哋的确成个国家啦，同各个省啦，特别我哋广东省咧嘅数据都系不断咁上升，咁证明我哋嘅财富系有增加到嘅。但是到每一个家庭的体感呢，大家会各自不同，可能习惯了一种高速搵钱的态度的状态，到现在这种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波动的情况，大家会觉得体感会差一点。但是我们从大家追求文化活动的那种热度来看呢，就是你看看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它追求文化和文明的脚步是比较停滞的，不多追求咁滞嘅。大家去到一些穷乡僻壤，你就会感觉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程度会稍微低一点，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经济发展可能相对来讲也会是比较慢一点。所以从文化活动上面去看到，我们其实的确在大家日益不断增长的对物质和对文化的追求都是在增长的。5月17日我哋嘅博物馆日咧，我哋确实系有啲活动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就讲讲喺博物馆呢个会场里边去举办嘅啲活动啦。今次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就系、是、博物馆连结世界的桥梁。围绕呢个主题，市博物馆就策划咗一系列嘅文化活动嘅。我哋睇睇当日有啲乜嘢嘅活动。

0: 同先啦，咁當日咧就當然都有一啲隆重嘅啟動儀式啊等等，咁有啲社會嘅愛心人士啦，熱心嘅社團咧捐贈咗一啲嘅物品，咁呢啲物品就有文獻資料、有歷史嘅圖紙啊、民族服飾啊、石碑啊等等，嗱呢啲都唔係嘢少嘅，即作為一個收藏家嚟講，呢啲都係寶貝嚟嘅。對於一啲唔感興趣嘅朋友，可能你睇過都覺得哦，咁就算噶啦。即每個人對於佢認為佢嘅價值係有唔同嘅。喺呢一次嘅活動裏邊咧，文史同遊，管中尋蹤，呢、這個就係一個係校家社合作嘅啊，管校家社合作嘅項目嚟嘅。咁我哋見到會有一批嘅學子咧喺現場嗰度就係獲得咗一個榮譽嘅頒獎。呢次嘅活動咧就係博物館打造嘅一個教育嘅項目，咁依家已經係舉辦咗好多嘅研學活動啦，有70多場嘅，有涵蓋即係有幾千人，大家就圍繞住啲文物保護啊、文史傳承啊，咁啊開展咗一啲嘅課堂，誒後生仔女去多啲參加呢類保護我哋自己嘅文化，特別係本地文化嘅活動咧，對於我哋嘅後代嚟講，其實係有福嘅。我哋有文化傳落去，我哋先至會有根，我哋對呢個地方嘅熱愛就會不斷咁樣增加。大家都會有一個感慨，喺廣東嘅人口喺全國嚟講，我哋係不斷咁增長嘅。這個證明我哋有吸引力啦。咁而我哋自己生活喺本土啦，肇慶同端州，我哋當然唔希望我哋自己嘅人口流失噶嘛。如果你喺教育方面對我哋自己嘅傳統文化會有一種有根嘅傳承嘅話，我哋係可以大大咁減少人口嘅流失嘅。即如果你覺得呢個地方都冇咩可以留戀嘅地方嘅，咁走咗就走咗噶啦嘛，係咪？係咪咁講先？喺呢次嘅活動裏邊咧，我哋見到有好多嘅展品。當然我哋肇慶比較攞出手嘅就係端砚啦。咁我哋見到咧就係有兩個鹽嘅文創產品，包括有民國嘅壽土型嘅長方形嘅端鹽，以及係荷香鹽韻嘅紀念幣，呢兩方款嘅文創嘅產品。這個荷香鹽韻之前出過郵票，郵票上面係有佢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啦，邊年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咁呢啲文創產品咧，大家可以買翻去嘅。而同時在現場咧，我哋見到就有張慶明大師啦、楊卓忠大師啦，同程振良大師呢三位嘅大師嘅帶嚟一啲藏品。咁呢三位大師過嚟，除咗帶啲藏品過嚟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嘢麻煩佢哋嘅，佢哋有嘢做嘅。佢哋就係坐喺現場嗰度咧，係接受大家過嚟嘅問診。揾咩診呢？就唔係話大家嗰啲慢性病嚇，雖然呢三位大師年紀都好，都唔細，但係咧佢哋就唔係幫大家睇慢性病。當然啦，佢哋自己都好多心得嚇，估計都可以開個方都冇問題。但係佢哋開個方咧，就係為你嘅文物去開方嘅，為大家去提供一啲文物，譬如話啲書畫啦，有一啲玉石器啦、金屬器啊、陶瓷器啊呢啲各類嘅藏品。去提供一定嘅鑑定嘅諮詢嘅意見，當然就唔會好似黃光咁一錘剝碎人哋嘅，只係提供一個諮詢意見嘅啫嚇。俾大家一啲對於你呢一個藏品嘅一個價值嘅評估。咁當然啦，我哋對於文物嚟講，首先就係要依法依規咁樣去保護嚇。這個基礎上，大家可以喺收藏嘅過程之中咧，亦可以令到自己有少少咁多嘅經濟效益。好啦，我哋可以去新聞，转头再同大家倾过。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肇庆高新区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以“检护清火，望企先锋”品牌为抓手，构建党建引领、源头防范、靠前服务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把检查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送到生产经营一线，全力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以检查担当护航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区涉企案件数和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37% 和 45%， 为五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为企业发展营造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这一成效源于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的闭环发力。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副主任钱冠华：
4: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共识，设立望企先锋服务专班，与企业党支部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法治学习交流，引导企业管理人员牢固树立依法经营、依规管理理念，从思想根源筑牢守法经营意识。另一方面，我们深化一线走访解忧，依托首席服务官机制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把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3: 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进程中，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坚持企业需求导向，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入户走访，累计走访企业超120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2300余份，精准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62个，让检查服务触手可及。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友明：
5: 法律帮助是非常多的，可以帮助我们员工识别一些合同、用工等日常工作，减少违规操作，避免公司赔偿和一些损失。另外，让我们公司提升了工作效率，员工清楚合规流程工作。
3: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副主任钱冠华：
4: 编印刑事风险防范手册，系统梳理经营高发刑事风险点，相关做法扩法治日报宣传报道，创新法治教育形式，强化以案警示，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守住法律底线，创新保护更有力。针对园区高新企业聚集特点，联动法院、市场监管、工商联等多家单位，搭建多方协同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法治宣讲，常态化举办企业家接待日，精准回应企业创新发展法治需求。
3: 记者严毅、邓晨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5月16日，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肇庆高新区大旺文体中心正式开赛。本届赛事由广东省足球协会主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8支五人制足球队参与角逐，共同开启本届高水平足球盛宴。当天，广东省足球协会、肇庆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领导以及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共同出席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冠名商代表何松莲宣布赛事开幕，并与各位嘉宾一同为比赛开球，标志着这场赛事的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吸引顺德新青年、深圳碧波联、肇庆力讯、澳门千叶、香港碧波联等8支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球队参赛，队伍实力强劲，阵容亮眼，赛事观赏性与竞技性十足，采用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全程共进行33场比赛。赛事从5月16日持续至8月8日总决赛，最终决出冠军归属。当天联赛首轮4场比赛率先打响，赛场对抗激烈，节奏紧凑，球员们精神饱满，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行云流水，技战术配合精妙流畅。参赛选手李俊峰：
6: 我们的表现呢也是比较拼搏，就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拼搏精神，而且呢我们也是比较多的青训球员也是上来我们一起踢，该打反击的就果断坚决，防守的时候呢也很沉稳。
3: 本次赛事落地肇庆高新区，进一步推动肇庆高新区体育加产业加文旅深度融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城市影响力与吸引力，为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建设注入新动力。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党支部书记黎红：
7: 我认为大旺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粤超的比赛是很重视的，所以从我们上次的新闻发布会 到今天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这次赛事放在大望，应该说可以真的是大望。
3: 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德庆县高梁镇望步村以典型村建设为契机，盘活闲置资源，精心打造了望步绿美公园，为当地村民打造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让走出家门就到公园的愿景照进现实。5月14日，记者走进高梁镇望步村，一间间村舍映入眼帘，错落有致，而望步绿美公园则嵌于村民屋舍之间。公园内石板路干净整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不少村民正闲坐在遮阳棚下聊天下棋，笑声不断。这里成为了村民在闲暇时间时可游憩可娱乐的好去处，村民莫疑。
10: 现在黄浦边变化都好大，整个公园啊，小公园啊，咁你老人啊得啊运动啊，女啊呢度坐埋一齐啊，倾下偈啊，咁捉下长期啊，咁希望大人啊有呢整翻呢健身器材啊，你老人啊得啊嚟健下身啊咁。
9: 如今深受村民喜爱的公园，曾是村内闲置的一片杂草地。2024年年底，高梁镇聚焦乡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因地制宜，将望步村这块空地打造成了绿美生态公园，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更让闲置地物尽其用，真正惠及村民，成为了望步村亮丽的风景线。村民潘女士。
11: 原先呢嗰度呢就係一啲烂地嘅喎，插草丛生啦，而家就变成一个绿美嘅公园，好靓，各方面嘅环境都得到提升，同埋而家有啲遮阳棚啦嘅喎，又有食灯啦，又有长距啦，又仲有好多啲花花草草，好舒服，觉得好靓。有时候我啲带小朋友啊同埋老人家一家大细嘅出去嗰度散下步啊嘅，我饭后里行行啊嘅，觉得好舒服好好。
9: 高梁镇表示，接下来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从群众最关切的身边事做起，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以务实举措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百千万工程的惠民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力提效行动为抓手，锚定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目标，持续优化城市规划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扩面、提档升级，不断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助力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德庆县精准谋划，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总投资62.16亿元的108个城市更新项目，香山森林公园、朝阳路改造等一批项目建成投用，市民休闲生活空间持续拓展。国道321线德庆县城段改线项目加快推进，已完成投入7.7亿元，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县城面积将从15.36平方公里扩容到18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框架进一步拉开。西湾片区规划入选粤美县城展览优秀作品集，德庆县成功入选广东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城市建设彰显德庆特色。在公共服务提质扩面方面，德庆县持续发力，多点突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香山中学新宿舍楼建成投用，新增床位3000个。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落地，成为全市西北板块首家高等专科院校，在校师生超1.3万名，年均增长143%，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县中医院中医经典科成为全省唯一县级试点，镇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16家长者饭堂惠及老年人超15万人次， 养老服务精准暖心，创建零欠薪城市，试点经验或全省推广，民生保障持续加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过去嘅呢个周末关于博物馆日嘅一啲活动。博物馆日虽然系喺琴日啦，因为星期一大家就好难参加噶，所以搞活动都应该要亲民啲，等大家喺休息日嗰度活动，唔使下下搭到正日嘅。喺博物馆啊，肇庆市博物馆嘅博物馆日嘅活动咧就系17号噶。除咗啱先我所讲嘅呢啲活动之外咧，仲会有一个中国彝族服装精品展。咁呢啲睇靓衫嘅活动咧，就唔需咩专业知识嘅，你只要视力正常嘅话，都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啦。而且都几靓下噶，大人细路都有。啲民族服饰平时咧就唔一定系咁多彩多姿嘅，但系出嚟展示嗰啲，肯定就会展示一啲特别靓嘅颜色，特别鲜艳嘅。

同埋款式会多啲零零郎郎嘅嘢嘅。咁呢啲大人细路一齐走埋一齐，又有层次啦，又有传统啦，又有一啲我哋国风嘅韵味啦，呢啲多姿多彩嘅民族魅力咧，等大家又可以饱览一下。同時仲會有一個、叫做文化咧，都可以係一個好七彩嘅亮點嚟嘅。我哋啲新青年要有一個文化傳承嘅使命先得噶嘛嚇。嗱、呢啲咧我哋誒講咗係喺市博物館舉辦噶啦。咁我哋肇慶嘅博物館其實就好多嘅，除咗有肇慶市博物館啦，仲有啊、譬如包公文化博物館啦。呢、這個都係一個我哋。地方非常之有特色，非常之有亮点的一个馆嚟嘅。咁喺过去嘅呢个星期日咧，佢哋亦系举办咗一啲活动去迎接呢个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咁又包括有小包讲解员嘅比赛啦。小包讲解员呢个已经系佢哋嘅好传统嘅拳头产品嚟嘅。好多啲小朋友咧到咗到时到后就会去报名参加呢个活动。咁5月17號呢一個係活動嘅重頭戲咧，就係、小包講解員26年嘅年度總決賽。咁呢一次經過好多嘅學校嘅選拔之後咧，30名嘅優秀選手就喺呢個決賽嘅現場嗰度去一展風采。咁最後咧，亦係決出咗各個獎項，現場係頒獎同埋去頒發小包講解員嘅評書。呢啲小朋友從細佢。是經過比賽去了解到好多啲關於我哋傳統嘅包公文化啦，啲廉潔文化啦，呢啲又係一種從細對文化嘅一種傳承嘅培養，即係我哋是不斷咁樣喺文化嘅領域嗰度深耕啦，令到啲小朋友會越嚟越多咁樣去熱愛我哋本地嘅文化，呢一樣真係我哋啲老人家非常非常之開心見到嘅事情嚟嘅。

0: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1: 若爱是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远离电脑颈的黄金八大法则，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预防颈椎病的前四项内容，包括了就是保持良好心情，注意保暖，坐好每一分钟，练好每一分钟。今天的时间我们了解成语的内容，第五点就是要选啱枕头了。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一般仰卧的朋友枕高大概是一拳，侧卧的朋友枕高就需要一拳半，大概是10厘米左右。枕深就是以木棉和荞麦皮就为之好，填装的量就要适当，以保持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如果弹性过大，枕头就容易造成肌肉的疲劳和损伤的了。如果你是习惯仰卧的话，最好还可以在颈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以保持颈椎的生理弯曲。第六点就是平时注重预防了，要预防颈部外伤和瞓礼颈，以免颈

0: 颈椎韧带损伤，令到颈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第七方面就要防止饮酒太多了，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面的沉积，令到人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和骨质软化症，加速了颈椎的退行性变化。第八方面就要适时地补肾壮骨，中医认为胡桃、生地和黑芝麻等等都是有补肾水的功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底下合理和少量地服用，起到强壮筋骨、推迟肾和关节蜕变的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未有有效治疗颈椎病的方法，总的来说颈椎病都是重在预防。虽然颈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但病变过程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生，特别是目前的上班族当中，颈椎病的发病年龄已经大大提前了。针对颈椎病的致病因素，劳损、瞓礼颈、睡姿不良、枕头不当、风寒和头颈外伤等等，如果我们可以尽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就可以降低颈椎病的发病率和推迟它的发病时间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远离颈椎病的黄金八大法则全部的内容。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散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

0: 操作仪式。鼎湖区凤凰学校九年级学生甘琪，
1: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0: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2: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0: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3: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系嘛？咁路处方边哪路都去得咯，又唔使排队。我累亲个个都好态度，男朋友女好都好态度噶，都详细噶，都讲有讲你知点解，解你知噶。
0: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五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4: 好的，李主任。
5: 这里是相关资料，您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4: 明白。
5: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4: 哦，好的，我记住了。
5: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4: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5: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4: 嗯，知道了。
5: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

0: 你的收听。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娱全过程， 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推动企业管理模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探索宠物经济、无人零售、绿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

0: 治、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8日，市长薛晓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薛晓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晓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7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1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2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4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3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以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230.01 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327.74万元，7个村收入超百万元。 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

0: 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市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1: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三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2: 这次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3: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下病情，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这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2: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89.9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

0: 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排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3: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4: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2: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5: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2: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6: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2: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7: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2: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8: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2: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9: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

0: 做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0: 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4: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4: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出海时刻 APEC

0: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九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

0: 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9: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公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1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4: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5: 晚上好，时间来到了我们7 點多少少啊，晚上七點多少少嘅時間，咁啊繼續會有菲菲同埋小鵬喺我哋嘅929頻率當中星湖唱晚嘅時間段同大家 say 聲 hello。
16: 咁各位朋友咧就可以關注我哋嘅微信號啦，2ZQCX949，咁樣咧就可以咧就係入群裡面啦，或者私信俾我哋咧講講你想聽到嘅歌曲啦。
15: 系啦，咁今日咧繼續同琴日天氣都係麻麻地嘅，不過比較幸好嘅就係靠近翻落班呢一段時間啊，冇乜雨，中午仲係比較大

0: 魚嘅，咁啊，所以咧就都幾適合啦，喺屋企啊，咁啊可以食下飯，聽下歌，又係一個舒服嘅晚上。
1: 嗯，咁提醒大家咧，就連續幾日都係比較大嘅雨嚇，咁啊可能要去到周末咧先至會有放晴嘅機會咁，所以大家密切要關注翻最新嘅天氣動態啦
0: 嚇。係啊，同埋你話雨勢比較大嘅情況之下咧，一定要去到安全嘅地方去躲避嚇。咁啊冇咩特別嘅話咧，就唔好喺呢啲咁樣嘅開闊嘅地方去留連啦嚇。
1: 嗯，咁開緊車嘅都要注意翻車速啦，就唔好咁快啦，注意安全啊。
0: 係啊，係啊。咁啊，睇翻我哋一啲嘅聽友們咧，都好快脆地咧就晚上嚟打卡噶啦。咁啊，好似見到阿麥錦華啦，哇，嗰個車速都好快啊，即係嗰幅圖畫嚟啊。
1: 即係啱嗰句話啦，掟個彎我就到噶啦，咁樣啊，
0: 和奶啦咁啊，
1: 然後阿女咧亦都話打卡報到，聽歌鐘咁樣嘅。咁當然 Yuki 都有點首歌嘅，呢首歌要稍後少少，因為咧就明月咧就係比較早地咧同我哋就係講話要點歌。咁佢話咧就係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日咧提前打翻個卡，亦都想咧聽翻一首校長嘅《情憑誰來定錯對》啊。

0: 聽過會有阿校長啊呢一首嘅作品，
1: 嗯，
0: 情憑誰來定錯對，都好難定得到啊。
1: 系啊，其实校长咧喺1987年嘅时候咧就讲话唔再领奖噶啦，咁，而喺1994年咧就喺佢退出咗领奖之后咧就推出咗呢一张专辑系《梦幻的笑容》里面嘅一首歌吓，都算系代表作嚟噶啦。
0: 系啊，即系以前嗰批嘅歌手啦。可能即係當其時真係一個造星比較輝煌嘅年代，咁好多時候咧，即係連續有時候即係上咗一定嘅位置，包括哥哥啊都係啦，即係上一定位置，話年年都基本上大獎都係佢哋包攬，所以咧就當年就好興就話啊，我幾時幾時我就唔攞獎啦，就齋去出唱片演唱咁樣樣係嘛？
1: 嗯，即係有呢一方面嘅原因啦，一個係留俾新人一個機會啦，另外嘅話咧就係因為譚詠麟同埋呢個哥哥之爭啊，即係嗰個。歌迷之爭
0: 太犀利啦，
1: 所以要平復一下呢個咁嘅風波，所以就退出咗領獎咁樣嘅。咁呢首歌其實咧，歌詞就係譚詠麟去重新填詞嘅。咁歌曲裡面咧都講緊係愛情裡面嘅痴心啊、痛苦啊、執著啊，同埋咧就對感情嗰種懷念咯。
0: 嗯，冇錯。
1: 繼續嘅時間咧，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個打卡留言嘅情況。
0: 阿錦生啊，錦生咧就話晚上好，打卡食飯，同埋繼續咧就係嚟臨到我哋嘅星湖唱晚，多謝曬支持。
1: 嗯，咁阿 Yuki 咧就話小鵬菲菲晚上好啊，今晚咧想聽翻一首周深嘅《收星星的人》啊。咁佢話咧呢部電影《拯救計劃》咧亦都好好睇咁話喎，挽救計劃。
0: 挽救計劃係啊係啊，咁啊呢個時間亦都係送俾你。咁啊，仲有我哋海闊天空，佢亦都嚟打卡簽到。好嘅，咁啊，将好歌继续送俾你。

0: 系啦，一首《收星星的人》啊，系2026年上映嘅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里面嘅中文主题曲吓。
1: 嗯，
0: 咁啊，周深去演唱嘅，即系其实咧呢啲电影里面咧就讲紧人类喺宇宙危机里面咧去守护文明火种嘅呢个主题啊。
1: 嗯，咁啊，阿周深嘅声音咧确实好有呢种治愈性，好适合呢一类型嘅作品。
0: 嗯。咁啊，跟住咧，再睇睇阿明师傅吓，明师傅咧又嚟美食诱惑啊！
1: 系啊，打卡，佢攜住佢嘅烧鸭髀咧过嚟打卡，佢话打卡食烧鸭髀啊！
0: 嗯，好大只啊，我觉得，即系男士嘅手咧，一般都比较厚实啲噶嘛，仲要比佢嘅手仲要大吓。
1: 系啊，
0: 我总言之嗰个
1: 睇到都好正啊，真系
0: size 真系比较惊人少少。嗯，同埋咧就系应该仲喺工作环境当中，我见到有砧板啦，同埋刀喺度吓，仲系做紧嘢。
1: 应该估计系仲系开紧工嘅，可能一边开工咧，一边听我哋嘅节目。
0: 嗯，咁辛苦晒啊，咁啊，希望你都食得好，同埋咧过得开心嘅。
1: 嗯。
0: 咁啊，跟住時間當然希望大家亦都關注我哋嘅微信號啦 ，ZQCX949 咁樣咧就可以互動同埋咧唱下聽下歌仔啊咁樣
1: 嘅。
0: 係，咁啊，跟住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選擇。阿小美咧今晚想聽翻一首阿克勤嘅歌嘅，帶嚟呢首嘅《回首》啊。

0: 系啦，嚟自克勤嘅呢首《回首》吓，系相当熟悉嘅作品。
1: 系、
0: 啊、发行喺1993年嘅。当时咧，其实就克勤嘅处境咧都比较尴尬些少，因为咧佢哋公司咧，即系唱片公司咧，有好多新人崛起咗，咁而且咧佢同公司有啲矛盾，于是乎咧就转咗去其他新嘅公司啦。咁啊，轉會之後咧，就第一張嘅專輯咧，就有呢一首嘅《回首》。
1: 係咯，即係回望過去啊，還我自由噶，係嘛？
0: 都改寫咗佢嘅命運嘅，因為呢首歌咧，就佢係攞低咗當年嘅十大勁歌金曲，亦都咧衝入咗咧最受歡迎男歌手嘅五強啦，同埋咧又首次踏上咗紅館，咁啊，所以都可以話令到佢涅槃重生啊。
1: 係啊，咁啊，其實克勤咧，好歌有好多嘅，我覺得佢咧都算係一個。比較專業性好強的歌手啦，歌會比人紅，但不能夠講佢係歌紅人唔紅，只是我會覺得佢咧就係作品紅得會比佢嘅人咧係更加要多啲。
0: 嗯，同埋咧就紅嘅時間會比較持久咯，嚇，即係幾十年前嘅作品，依家攞翻嚟播咧，依然都係大家都好中意聽嘅咁樣嘅。
1: 其實我係發現一個係佢啦，一個係張學友啦，都係嗰啲作品都係歷久彌新嘅，即係話以前聽嚇嗰種感覺，而家再去聽依然都係嗰種新鮮度都好夠，而且係你會俾佢演繹嗰種方式方法啊、情感啊或者嗰種技巧所折服啊。
0: 嗯，咁啊係一位嘅即係比較長青嘅歌手啦，可以話。
1: 係啊係啊。
0: 嗯，跟住嘅時間咧，再睇睇阿翔啊，阿翔亦都話打開。
1: 佢可能寫錯，應該打卡簽到
0: 打卡簽到。咁啊，今晚咧想聽一首劉德華嘅作品《我恨我痴心》啊。
1: 咁啊，呢個時間送上有我哋阿華仔另外一位天王佢嘅作品。

0: 哇，非常之摇滚嘅一首作品啊！咁啊，相信阿华仔咧，确实都唔系好多呢一类型摇滚嘅作品。
1: 嗯，
0: 咁啊，都系翻唱自一位非常之出名嘅美国方面嘅女歌手啦，位摇滚女歌手嘅作品。话当年呢首嘅即系嗰个英文版咧，我系特别之中意啊！我都觉得系唱得系好有感觉嘅。咁啊，后期都会喺好多啲嘅我哋国内嗰啲比赛节目里面咧，都会有一啲嘅女孩子去翻唱过。
1: 嗯，呢首歌咧诞生喺1989年啊，咁啊都系讲紧咧爱恨交织啊、自责啊呢种咁样嘅情感喺度嘅。咁而且节奏感比较强，好多时候咧就话系90年代嗰啲溜冰场里面咧都会播呢首歌噶。
0: 溜冰场除咗呢一首，仲好中意播以前阿华仔嗰只咩十只咩着住雨褛的马骝咁嗰只咧。
1: 哦，
0: 可能如果有去玩过嘅朋友咧，即可能同我年纪差唔多嘅朋友，应该都会喺溜冰场听过呢首歌嘅。
1: 嗯，继续咧就再睇睇阿明月咧，佢就喺早前嘅时间咧，亦都系点咗一首歌留翻结尾嘅，就系、是、同样系校长嘅作品《知心当玩偶》啊。
0: 嗯，呢、這个时间将呢首歌送俾你。

0: 咗呢首歌咧，其實都係阿倫自己嚟作曲嘅嚇，咁啊表現咗呢個感情被玩弄之後嗰種懊悔嘅感覺啊，咁啊亦都係一首咧就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嘅歌曲。
1: 係，
0: 聽住呢首歌咧，要結束我哋今晚嘅一個星湖唱晚，轉頭咧七點半過後咧會有八進娛樂圈嘅，
1: 咁啊轉頭再同大家見面啦。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6: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佳片有约，
2: 片有约。
3: 半点过后，继续在 FM 92.9的频率当中咧，见到会有菲菲和小鹏嘅出现吓。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2.9嘅呢个频率去收听住我哋嘅八骏娱乐圈呢一个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就系我哋嘅
4: 听
3: 肇庆嘅一个
4: 公众号，
3: 今晚系公众号去收睇住我哋嘅节目吓。
4: 跟住时间啦，我哋系关注翻啦近期一啲嘅热点嘅内容啦，讲紧咧就系加纳电影节啦，喺近期时间咧亦都系有一个《霸王别姬》吓重新去上映嘅。
3: 所以今晚我哋嘅佳片有约咧，讲嘅呢一部佳片咧，真系一部咧从以前到而家，大家都会认为系非常之经典的一部的好作品，但是一部老片来的，就是《霸王别姬》。今次的加纳电影节上面它又重映，也都是以 4K 超高清的一个修复版是出现的。
4: 其实它的历史地位是非常之高，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是唯一一部就获得加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钟女奖的华语影片。当时是在1993年去获奖的，而且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就是美国的时代周刊亦都系评咗佢为全球史上百部最佳嘅影片之一，咁好多人都对佢系非常之赞不绝口嘅。
3: 系啊，咁呢一部片咧，今次喺加纳上面系重影啦吓，咁主演之一嘅巩俐咧，亦都系现身于现场啊，咁喺。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都有去受访的，也都是回忆了30多年前去拍摄这一部《霸王别姬》背后的一些故事样的。
4: 我们不妨可以听听他是怎样讲的。
5: 看完了很感慨，也很高兴能有这么一部作品，能够流传下来，能够存在我们的中国的伟大的电影里面的档案里面。在世界电影上也留下了一个辉煌的成绩。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陈大哥导演也非常对大家也要求非常严。张国荣、张丰毅他们每天都在练习京剧，因为他们都不是搞京剧的啊，都是。我也不是，都跟京剧没有什么太多的。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太多的关联，大家都是搞艺术的，但是对京剧不了解，我们重新开始认识京剧这一行，我们重新开始了解京剧的做京剧演员的从小的这种训练啊，这种要有一种坚韧的信念啊，去才能真的走上这一行，才能走上这个京剧的舞台。张国荣一直在五个月在北京，在练京腔，在练京剧，练习京剧的所有的唱腔啊，还有他的这个表演，因为他是不同的，他跟一般的表演是不太一样的。他又是一个香港的演员，所以他特别努力。那张丰毅好像有一点点的，就是舞台的底子，所以他也是在一直在训练。对于我来说呢，我就是会去，中国的就是北京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叫天桥区吧那边，去采访一些当时那些就是老的艺人啊，那些当时老的一些茶馆啊，一些人去问一些当时这边的一些情况嘛，因为我演这个角色是比较特殊的。都采访了差不多3个月，我们的准备工作做了差不多4-5个月才开机的。开机之后就一气呵成，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这个组合我们大家都非常团结，非常努力，希望把这个大时代的电影把它拍好。
3: 系咯，咁啊，听过咧就系巩俐介绍咧，当年拍呢一部嘅《霸王别姬》背后嘅一啲嘅情况吓。咁啊，当然啦，佢呢一个采访过程里边咧，都会有好多当年拍摄幕后花絮嘅一个片段嘅。咁我哋大家可能就而家系听到声音啦，咁我哋播嘅时候咧，就睇到里边一啲片段，其实真系会觉得系张国荣过后就再没有情蝶衣吓。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会觉得佢真系对于呢个京剧方面啊，其实你会见到佢好多做手啊，啊好多
4: 身段啦、
3: 啊，身段啦、啊，系啦，都学得系非常之好，好用心啊！喺呢个过程里边，
4: 同埋咧，真系印证嗰句说话咧，就系、是、台上有分钟，台下十年功吓，即系摆咗好多心血落去做嘅，即系务求咧做到一百分啊咁样嘅，完全咧就系、是、沉醉喺其中。咁其实咧就影片亦都通过咗程蝶衣啊、段小楼啊佢哋嘅命运啦，就系、是、将京剧嘅艺术啦、服饰啦、音乐啦呢啲中国嘅传统文化啦，去推向全球，即系为国际嘅观众咧去了解我哋中国文化咧，打开一扇窗嘅。
3: 系啊，咁啊，随住而家咧，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嘅电影咧，都开始系对我哋一啲非遗嘅文化有讲述。我相信咧，即系暂时可能《霸王别姬》仲系华语类咧唯一一部嘅金钟女奖嘅作品吓，但系未来嘅时间可能会越嚟越多都唔定嘅。
4: 希望佢哋不断去涌现啊！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鱼。

0: 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分享过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因为今年嘅加纳啦，唔单止系开场嗰时候就邀请阿巩俐用咗中文同埋就系英文啦双语去开场啦吓，咁而且亦都系带嚟咗呢一部咧，作为我哋目前嚟讲啦吓，大家都会系认为一部好作品，虽然系历经咗岁月嘅一个沉溺之后咧，而家仲攞翻出嚟，依然都系咁受大家欢迎嘅《霸王别姬》吓重新上映之外咧，呢一位都可以讲系一位嘅老。影星近期都有一个开心事
2: 喎。嗯，在18号嘅时间咧，就系迎嚟咗佢嘅71岁生日。咁讲紧就系周润发啊。
1: 系啊，
2: 佢嘅生日视频咧亦都曝光咗啦。咁亦都引起咗好多嘅网友们嘅祝福啊！哇，见到佢都虽然就即系白头发啦，有白头发咁，但系咧就系精神状态系非常之好嘅，同埋好开心啊。
1: 系啊，咁啊讲起阿发哥咧，就真系其实年纪都喺翻度噶啦，咁但系依然对于就话影视咧，尤其系电影呢一样嘢咧，仲系非常之有心嘅。咁啊，从近排嗰部嘅《寒战1994》，咁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嗱，虽然咁啊，佢就话随住94、95上咗之后，后续如果仲要喺即系仲要讲翻喺2017之后。嗰啲故事嘅《寒戰三》，到時會唔會真係有咧，就未可知。咁啊，但係咧，佢呢一個嘅生日出現咧，確實係會令到我哋感覺到佢依然都仲係非常之滿滿能量咁咧，喺呢個生活當中咧，即係各樣嘅事情都係非常之好嘅嚇。
2: 嗯，咁啊，視頻裡面咧就係笑得好開心啦嚇，而且咧著得亦都好精神嘅，即係著住一件咧橙色嘅休閒外套，即係可能平時咧佢都中意活動下身體啊，跑下步咁樣。
1: 中意跑嗰個馬拉松嘛。
2: 係啊，所以咧佢著啲衫。都是休閒款為主的，一頭的銀髮梳得比較利落的，而且還是很漂亮，看得出
1: 是啊。
2: 咁啊，面對住咧就話一個好多壽土嘅一個蛋糕啦嚇，但係雙手合十，好認真咁樣許願啊嘛。當然啦，可能佢嘅願望都係希望自己身體健康啦嚇，大家都過得開心啦咁樣啊。
1: 其實啊，周潤發咧都係一個老頑童嚟嘅，你見佢喺那個《寒戰1994》嗰啲咁樣嘅路演個現場啦，咁佢都係打趣翻兩位嘅主演啊，阿梁家輝啊，仲有就係呢個成成啊，咁都係盡顯佢嘅頑童本色嘅。咁今次咧，其實睇到佢喺呢一個嘅生日視頻裏面都係嘅，即係佢咧許完願之後，佢就冇去吹蠟燭，咁反而咧就係、是、一掌就將嗰個蠟燭嚟拍熄咗，哇！都幾特別喎，即係佢係咁雙手一拍咁，那個蠟燭就熄咗啦。唔用吹嘅咁，
2: 即系可能佢想用啲特別啲嘅方式啦嚇嚟整熄個蠟燭佢啦，同埋咧見到嗰個生日嘅現場佈置得咧嗰個氛圍感都幾好嘅，因為掛住好多彩色嘅氣球啊，同埋咧就係寫住生日快樂呢啲咁樣嘅主題字母嘅氣球啦，而且咧就係、是。台上面会摆咗好多寿桃啊，同埋咧啲定制嘅蛋糕，上面咧就写住话唱好狮子山，跑匀维港湾咁啊，押晒韵噶嘛，
1: 好押韵喎，真系。
2: 系啊，咁我哋话祝发哥有气有力，身体健康咁话嘅。
1: 哇，都好风趣喎吓，即系呢一句咁样嘅祝福语，再加上咧好别致，佢系中西合璧啊。既有壽桃包，而且咧個蛋糕上面咧主裝飾都係壽桃嚟嘅，咁但係蛋糕就西式嘢，哇，中西合璧啊，真係。
2: 嗯，係啊，咁啊，發哥係1955年出生嘅嚇，喺中國香港，咁啊影華語嘅影視男演員啦，咁啊當然啦，呢近年嚟咧都佢都好中意影下相啊，都可以算話攝影師啊，又唱過歌啦咁樣，代表作咧有我哋好熟悉嘅《上海灘》啦，《英雄本色》啦，《卧虎藏龍》啦等等嘅。
1: 係啊，《英雄本色》仲喺前。嗰排咧又開始係進行嗰、那個
2: 四 K 咯
1: 啊哦唔係英雄本色係中橫四海、記錯咗係啦四 K 超高清再重現
2: 大家亦都可以喺銀幕裏面咧睇到佢以往嘅傑作同埋咧近期新拍嘅作品啊
1: 係
2: 一睹佢嘅風采咁我哋咧再重温下佢呢一部《上海灘》嘅主題曲啊。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再嚟睇下其他嘅娱乐猛料。
2: 讲紧咧就喺十八号时间啦，电视剧就系《雨霖铃》啊，主创咧就系杨洋啦、张若楠啦，同埋方日麟啦，同埋咧张雨希啦等等呢啲人咧就去到咗杭州啊、去到现场咧就去分享一啲秘闻啊，咁样即系同埋分享一下点样保命咁话。
1: 系啊，因为最近呢一部片咧都系受到大家嘅关注嘅，咁啊呢啲嘅主创人员咧。咁啊，當然啦，即係主演啦，亦都係去到各個地方咧去進行一啲咁樣嘅宣傳路演啊，咁樣樣。咁再加上咧，就現場都有一位驚喜嘉賓出現嘅喎嚇。咁啊，兩代嘅展超同台。叫做咩競技係嘛？咁啊就係釋小龍咁啊作為一個驚喜嘉賓係出現嘅。咁因為喺呢一部劇裏邊咧，就都有好多嘅武打動作啦。咁啊釋小龍現場都打趣啦，就話呢個雨霖鈴嘅動作團隊裏邊有好多都係佢個學生嚟㗎。咁1:30嗰一場動作戲，好多都俾楊洋打傷嗰啲都係我啲學生嚟㗎。咁樣樣都講得幾搞笑嘅喎。
2: 咁佢話咧平時就叫阿楊洋咧就係叫靚仔啊，話除咗生得好靓仔之外咧，就无论喺动作戏啊或者文戏上面咧，嗰种好敬业嘅态度咧，都令到佢觉得很帅啊咁样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今次咧，大家都即系有啲嘅网友都话啦啊，咁啊之前咧呢两代嘅展超咧，即已经喺网上咧就系隔空互动，咁啊估唔到咧就今次咧亦都系以一个咧就少年展超嘅身份咧，就去到咗现场，咁啊同埋呢一个嘅杨洋咧啊，亦都系位新一代嘅展超咧。咁大家係好似接棒形式咁樣啦，亦都係喺現場咧，就係表現一番咁樣，鬥下嘴啊，敬下技啊咁。
2: 因為咧喺早前時間咧，13號啦，釋小龍就以呢個少年展超嘅身份啦，去發文宣傳阿楊洋嘅新戲噶啦，就話咧就係少年展超一腔熱血，長大後嘅展超咧一身風霜啊咁話，咁啊仲話咧就叫阿楊洋咧就係、等我睇下你嘅江湖先咁樣嚇。咁當然楊洋咧就係亦都喺嗰個評論區裏面有回應嘅，咁佢就話一腔熱血成江湖，晚輩咧接棒啦，不負俠義初心咁話。
1: 係啊，咁我哋不妨咧去聽聽佢哋現場

0: 嘅一个情况系点样样吓？
1: 嗯，
2: 日光闪高江湖烛。这个其实我比大家应该追得更早，因为这个在这个动作团队有很多都是我的学生，然后导演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在拍完这么帅的这个动作，他一定很激动地跟我分享，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看过大家现在应该非常喜欢的一打三十的那一场，很多很多都是被你打伤的都是我的学生。我一直在平常都会称呼他帅哥，就是当然不只是长得帅啊，其实我是觉得他，因为跟他合作的时候他的帅是打动我，是在这么辛苦的动作情况下还有文戏的情况下，他都是很认真很敬业的，这个状态让我觉得很帅。
3: 前段时间也是我们剧要播了嘛，然后龙哥也很支持我，然后给我支持啊，所以我特别感谢龙哥对给我们雨霖铃和对展昭的支持。对，然后我继续做好演员这个职业吧，好好努力，好加油。
0: 系啦，咁啊呢一部剧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去追一追。普通话咧，佢会比较即系嗰个发音咧，就会比较系有好似系一语双关咁样样啊，叫做鱼链链吓。咁但系白话咧就系雨霖铃。
1: 嗯，咁啊其实咧就系依家新生代好多明星咧都比较娇贵少少吓，都好少话会去接一啲咁样嘅武打嘅场面啊。咁而家系杨洋咧就系、是、都系有亲身上阵啦，同埋咧就咁认真去对待呢个嘅武打嘅剧集，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佢啊。
4: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0: 好啦，咁啊，关注完咧一位嘅靓仔杨洋咧，佢嘅一个新戏之后啦，咁啊又嚟睇下另外一位靓仔啦。
1: 嗯，咁啊睇翻 TVB 方面嘅周家乐吓，咁啊其实咧就喺 TVB 咧全新嘅原创 AI 微动画咧，叫做系《社畜求生101》，咁喺18号开始咧就喺翡翠台里面播出噶啦。咁呢部嘅动画咧就比较特别咧，就周家乐做主角，呢、這个卧底猫猫阿星咧就系、是、配音嘅，为呢个猫猫嚟配音啊。
0: 嗯，系啊。嗱，咁啊呢一个嘅AI 微动画《社畜求生101》啦，其实就好短嘅啫，每集啊大概两分半到三分钟。咁但系可能而家咧，咁啊我哋啊 TVB 咧，除咗就话会系喺一啲戏剧上面咧啊不断推陈出新啊，亦都有呢啲嘅新人去加盟之外啦，亦都喺呢啲嘅 AI 创作方面咧，确实系花费咗唔少嘅苦功嘅，所以今次呢一部嘅动画咧，咁啊主角咧嗰个卧底猫猫咧，就邀请咗近期都人气非常之火爆嘅周家乐咧为佢配音，咁而另外仲有啲资深嘅配音演员咧，亦都系为啲拍档啊，即系为里边嗰个咁样嘅即系其他角色啦，好似系狗狗啊花啦进行献声嘅，咁啊两只小动物咧都喺里面咧一个充满人情世故嘅职场当中咧，系表现好多好有趣味性嘅故仔嘅噃。
1: 嗯，其实咧，我觉得 TVB 都紧贴潮流嘅吓，即系近段时间 AI 系盛行噶嘛，所以咧就系不断去研究翻，攞 AI 嚟做啲咩嘢啦。咁呢一次有个微动画，而且咧就系早前嘅时间咧，嗰部有狐狸嗰部动画亦都好卖得噶嘛，所以咧佢呢个角色里面咧又加入只狐狸嘅吓，即系上司系狐狸嚟嘅，
0: 比较得意嘅。咁其实咧就 TVB 真系都几贴嗰个即系现时嗰个潮流嘅。之前佢已经推出过一部咧，就系全 AI 即系冇真人嘅非真人嘅 AI 嘅电视剧，我仲记得当时我哋都讲过嘅。咁啊喺嗰部剧之后咧，就已经系有一段时间啦。咁而家亦都系推出咗咧，就呢一部职场生存法则展开嘅一个非常之搞笑嘅一个咁样嘅卡通嘅 AI 嘅动画。
1: 嗯，其实咧，周家乐咧就为咗配合呢个角色咧，都摆出咗好多好萌嘅姿势啦，同埋咧就演绎都好好嘅，即系同步咧亦都系配搭翻好多嘅职场嘅话术啊，咁样同埋咧嗰啲台词咧会比较贴近而家嘅时下嘅观众啊，所以咧大家会觉得咧共鸣感系好够嘅。
0: 系啊，咁啊，不妨咧，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同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咧，周家乐咧，其实除咗系呢个表演形式方面咧，其实佢嘅声音都好过瘾嘅吓。大家仲记住佢喺嗰个嘅《爱回家》里边嗰句妈咪呀，系嘛？咁啊，喺呢一个嘅社畜动画里边咧，佢嗰个演绎亦都系好风趣幽默嘅。不妨去听一听。

0: 真系噶？
1: 点解嘅？
0: 老板你好叻啊！公司冇咗你唔得，饮咖啡未啊？买早餐俾你啦。
2: 你个 idea 点啊？教下我得唔得？
0: 多谢你俾机会我呢个冇用鬼，不如我哋 OK 通宵啊！可以跟你学嘢，我好开心。
3: 点啊？得唔得啊？
4: 系咯。点啊，得唔得啊？我觉得系得嘅。
5: 嗯，系啊，因为咧，周家乐咧呢段时间都可算为 TVB 力捧嘅对象啊。因为咧就之前《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面咧又演绎咗个好搞怪嘅金城安啦。
4: 嗯。
5: 咁而且《正义女神》又演咗个法官啊郑少文啦。
4: 嗯。
5: 咁同埋咧就系《是真啲》里面咧佢都有参与噶嘛。
4: 系啊，哇！《是真啲》真系近期都系TVB 可能真系比较之热捧嘅一个，即系大家好中意嘅一个。真人的綜藝，即睇過的朋友都會覺得很接地氣啊！
5: 嗯，同埋佢臨場的反應非常之快，又幽默啦，
4: 係啊，
5: 又不會話令到對手咧太過難堪啦。
4: 係啊，即所以咧，裏邊幾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擔當嘅，但係周家樂嗰個角色咧就會係比較之受到大家喜愛嗰個角色咯，
5: 係
4: 咯，
5: 咁努力又咁敬業，觀眾緣肯定很好啊！
4: 嗯，
5: 咁祝福佢咧就前途一路咁光明。
6: 新歌上線。
4: 好啦，继续系我哋新歌上线嘅呢一个环节。咁今日带嚟呢一首新作咧，其实喺节目里边已经听过一次啊，但系今日继续听真啲，因为嚟自我哋天后王菲近期嘅新作啊。
5: 嗯，咁啊叫做主角吓。咁其实咧就系喺2026年嘅五月嘅时候咧，就由张艺谋监制嘅电视剧《主角》咧就发布咗呢个主题曲噶啦。
4: 嗯，
5: 咁啊呢个嘅曲目咧就由王菲演唱嘅。
4: 系啊，
5: 咁呢个亦都系继2002年咧嗰部嘅电影咧《英雄》嘅主题曲之后咧，就系王菲同埋张艺谋导演咧再次携手啊。
4: 嗯，嗱今次咧就比较特别啦，因为其实对于阿王菲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好新嘅尝试嚟嘅，因为系首次咧就喺嗰个嘅歌曲当中咧，系融入咗一啲戏剧嘅元素都唔单止啊，佢系尝试咗咧，去通过秦腔嚟演绎呢一首嘅作品，而且咧亦都系喺后半段嗰个位置佢有秦腔啦，咁但系咧里边另外仲有一啲陕西方言嘅一个民歌系穿插喺其中嘅。
5: 嗯，今日用秦腔同埋咧流行乐嘅跨界合作吓，呼应翻咧就系传承呢个秦腔嘅核心嘅主题，
4: 嗯，
5: 我哋不妨咧一齐听听。

0: 首咧非常之有故事感嘅歌曲吓，亦都系即系传递咗嗰种传统文化嘅一种年轻化嘅唱法啦。
1: 系啊，我觉得今日咧节目开首篇就讲咗《霸王别姬》，咁啊收篇嘅时候就讲咗呢一部咧，亦都系一个非遗秦腔嘅电视剧吓，主角嘅一首主题曲啊，有一个首尾呼应啊。
0: 嗯，咁啊，亦都藉住呢首歌啦，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
1: 嗯，听晚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

对大家及广大赵商赵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于全过程，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推动企业管理模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探索宠物经济、无人零售、绿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医药科学制定发展目标。

0: 二要坐实坐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七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两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四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为此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 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三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旅行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旅行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一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30.01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327.74万元，7个村收入超100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市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3: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3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愁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4: 这次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5: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病情，服务得挺好。

0: 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呢个团队。
1: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2: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89.9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

0: 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0: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第199集。
4: 上回我们讲到，雍正见到宏时喊得咁凄凉，心都不禁动了恻隐之情，他的眼泪亦都夺眶而出，不由得想起宏时细个的时候自己氹他玩的情景。但是他就仔细想下，当日这个咁可爱的细蚊仔，今日在自己怀抱里面长大成人之后，竟然成了一个要杀掉父亲、杀掉他亲细佬的衣冠禽兽。如果再俾他继续作恶下去，都唔知会搞出一个乜嘢嘅乱子啊！当堂一刹那间闪过嘅亲情，就被宏时疯狂的夺的欲望吓到了。他心想，如果留低宏时条命，听任他继续危害社稷，不要说后世，就算现在自己都没面去面对群臣，面对张廷玉，放包这些老臣子啊。他们会说自己是处事不公，他们不会再服自己这个皇帝。自己再望到正大光明这块牌匾的时候，自己的心啊，一定会好惭愧，每望一次就好像打自己一巴咁啊。于是他当堂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再犹豫了。他望实宏时，用好沉闷的语调话：收声，就睇唔起你呢个软骨头嘅样，大丈夫应该松容就死，你做得出就要孭得起，你同朕企起身。
5: 系，
4: 宏时震腾腾咁喺地下爬起身，雍正一眼就睇到佢个额头已经碰到发青，仲流出咗斑斑点点嘅血迹。但系雍正只系望咗眼，佢即时将目光转向远处，佢话：
5: 你坐低。
4: 宏时就好畏缩咁坐翻喺张凳仔度，请父王教诲。
5: 你杀父亲，杀细佬，嘿。

0: 分之罪，以大清律例，除了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之外，再冇第二条嘅惩罚啦。但系朕已经仔细咁谂过啦，如果将你交俾六部议论，然后先名正典型嘅话，咁又系一件哗然全国嘅大案。唔单止你依旧要死，仲要牵累好多人，而且朕嘅家丑就外扬啦。所以朕先决定秘密咁逮捕你，以免引起震动同众人嘅议论。宏时好感激咁睇咗雍正一眼，发自真心咁话咗句话：二臣多谢父王嘅厚之恩。雍正拧转身，唔想再睇呢个唔争气嘅仔一眼，佢用不容置疑嘅口气话：你知道父王对你嘅恩典就好，你嘅罪实在十恶不赦，绝对唔可以饶恕。但系朕同尚书房以及军机处嘅大臣已经商量过，就唔将你交出去俾六部议论显露咯。你要知道，如果当众处死你，你个架朕丢唔起啊！我哋国家亦都经唔起咁嘅大案。朕真系痛心啊！宏时听到呢度啊，以为有一线生机啦。咁即系话啊，咁皇阿玛即系话将儿臣圈禁啊？雍正拧拧头，冇出声。是不是将我派去岳中琪那里效命呢？雍正仲是领头，就是这次他讲说话了。没办法同你减刑，亦都没办法给你身份，将你派去军中效命，更加没什么理由啊。咁而子不如削发为僧，长伴青灯古佛嚟忏悔我犯嘅罪过啦。雍正听到呢度，实在忍唔住，佢杀声拧转身，用好沉重嘅声音话：你犯咗咁嘅大罪，你仲想有翻条命？以你嘅身份，边一间和尚庙可以藏得住你啊？你想借佛前忏悔的名义来求生活命，你不怕将来一旦败露，不单以伤透了你老阿玛的心，还要使我再蒙受耻吗？不要说你的罪已经是罪不可恕，就算是能够宽恕，但是你的心可以宽恕到自己吗？既然你自己唔愿意同自己諗出路，咁朕就睇你讲出嚟，你除咗死再冇第二条路又去行啦。宏时一听，哎呀，吓到个泪流满面，啪声扑上前，紧紧咁揽住雍正双脚，猛咁喺度摇话：阿嫲，阿嫲，系啊，我嘅好阿嫲，我知道我罪大当死，亦都唔可以原谅。但系你谂下啦，阿嫲，你个孩儿，你留低嘅孩儿好少噶咋？唉，儿子死不足惜。但系我咁样一死，就连累到我哋大清宗室更加凋零啊！宗室大清，你仲谂得起宗室大清咩？
1: 已经为

字太慢啦。雍正呢个时候睇横时再冇一啲怜惜之情，心头就只有更加厌恶。佢冷冷咁话：就唔想再同你纠缠啦，你再装出呢副模样都打动唔到朕嘅心。一条就系你今晚就从速自尽，朕体念你仲有父子血脉之情，你关照你啲仔女家人唔受你嘅株连，只系俾你一个小小嘅处分，遮蔽众人嘅耳目。如果你唔肯死，咁朕就冇办法啦，只好将你犯下嘅大罪同埋证据发俾大理寺同刑部，由佢哋嚟审问议论点样处置你。如果佢哋能够饶恕你，朕绝唔加罪；如果佢哋唔肯饶恕你呢个人神共愤嘅逆子，咁朕就只有依律处置，绝不宽容。因为朕已经加咗恩典俾你，也亲自嚟劝你，但系你就唔受呢个恩典。上言讲得好，苦毒尚且不食宜啊，朕何尝愿意置你于死地？但你自己好好諗下，就算朕饶恕你，你又有咩面目见朕？又有咩面目可以周旋于皇宫大船之间？又有咩面目见你嘅兄弟家人妻儿父老？唔单止系你啊，连朕都会羞愧到无地自容啊！但系如果你肯自尽，咁就可以用自己一个人嘅鲜血洗清自己嘅罪行，世上嘅人或者都会讲你算得上系一条好汉，亦都唔至于再使你嘅家人蒙羞。还是我的孩儿啊，你自己想清楚啦。讲完之后，他揈开横氏对手，拖住沉重的脚步就行返出去。行到门口的时候，他对陶李森话：将俾你三爷要用的嘢准备好，再抬一围酒席嚟，要丰盛一啲。讲完之后，他大踏步咁一路向外行去，再亦冇拧返转头。陶李森由横氏扑喺皇上嘅身上嘅时候起，佢已经行入屋，寸步不离咁守喺门口。佢真係有啲担心啊，万一横氏如果真係发喺狼上嚟，佢咁佢一定立即就扑上去。但係而家佢终于见到皇上安全出嚟啦，又顺从咁答应声话：咋，奴才即刻就办。讲完之后，佢又行入屋睇一睇，已经成个摊喺地下嗰度目光痴呆嘅横氏，跟住拧转身就锁上门，准备绳刀同药酒。当雍正迈住好似灌咗圆咁沉重嘅脚步返到丹宁居嘅时候，已经系子夜时分。一声沉闷嘅炮响由远处传嚟，话俾京城嘅人听子时啦。清凡寺嘅夜钟亦都发出咗沉重嘅应和，因为皇帝仲未瞓，所以大殿里面依然是灯火辉煌，满殿的太监和宫女亦都随手站立。皇帝的两个亲信侍卫张哥和刘铁成扶住雍正入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皇上面上面好像一点怒容都没有，非常平静。于是呢，大家就立刻走过来和雍正换衫，又将他扶到大炕上面瞓低。

0: 等到大家都退晒出去嘅时候，雍正就喺彩霞嘅服侍之下，一边用热水暖脚，一边发出咗长长嘅一声叹息。佢嘅眼光一直盯住面前嘅蜡烛，亦都一直再冇讲咩说话。引体企身跪喺佢身后，一边为佢抌背脊，一边就话：主子啊，你心里边郁埋太多嘢啦，不如你开下口，随便讲啲乜嘢啊，咁你心里边嘅郁闷就会散发出嚟，你亦都会好过一啲噶。雍正垂低只眼话：朕知道，朕知道，但系朕而家又可以讲啲乜嘢呢？当初圣祖爷喺管教自己啲仔嘅时候，朕就觉得佢老人家乜都好，就系唔善于调停自己嗰啲仔嘅纠纷，连自己啲仔都管唔住，呢一条啊，真系为人所不取啊！所以朕当时就已经有一个心愿，如果朕做咗皇帝，一定会好好管教自己嘅仔女，一定唔要佢哋几兄弟之间再起乜嘢纠纷。但系今日真系轮到朕品尝到呢个滋味啦，难难啊！你哋知道嘛？朕求先去咗咩地方？朕求先去咗穷奴，佢系先帝爷嘅书房啊！宏氏就囚禁喺穷奴嘅太监房里头。朕求先先啱啱下命令要佢自杀，朕要以佢嘅死嚟借先帝同祖宗之灵啊！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唔单止乔引体，连旁边嘅宫女都吓到大吃一惊，个个都擘大对眼睇住呢位性情刚烈嘅皇帝。连乔引体亦都呆晒啊！佢唔记得同皇帝抌背脊，停咗好耐，大家先回嗰道气。乔引体就话：
1: 皇上，论理我哋唔应该插口噶，但系佢系你个仔啊！
0: 唔系，佢系朕身边嘅禽兽。你哋慢慢就会知道朕点解要佢死。佢简直一啲人性都冇啊！讲到呢度，佢突然间觉得块面好似火一样咁兴，用手一摸，啊，原来呢俾贾士方医好咗。嗰啲一粒一粒嘅红疹啊，而家又出嚟上嚟，啱啱开口话想传个假士方入嚟，但忽然间又谂起蕴祥讲嗰句说话，话呢个假士方啊唔用得，要重速杀咗佢，因为佢可以操纵人嘅健康，使人啊离唔开佢噶。于是佢就忍住唔嗌假士方，无可奈何咁话：唉，朕。啲旧病又复发，我就喺度咁瞓一阵，大家退出去啦，留低引体一个人喺度就得啦。于是彩霞同彩云都好识趣咁退走，雍正就瞓喺度，任由乔引体喺佢身上帮佢按摩。佢眯埋对眼叫声话：
1: 引体，吓，我喺度啊！你是不是觉得朕的心太狠呢？有人是这么讲过，但奴婢知道，其实啊，你的心底仲是很慈善的，不过你性格太烈，有时候呢做事又显得太过执着，太过仔细咯，不准人家有一些差错的。
0: 没错，讲得好。圣祖晚年嘅时候，

0: 就是因为对大家太包容，搞到理智废弛，朕如果扳唔翻呢个局面，刹唔住呢个歪风，就会学咗元朝咁样，一到八九十年之后就不可收拾啦。朕既然坐得呢个位，命中注定就要受到啲苦，孭到啲黑锅。朕而家同曾静静用诏书对话，我想通过佢把口使世人明白朕嘅心。呢啲事我唔明嘅，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自己嘅道理。朕系要天下人都明白，所以朕先至不惜浪费自己宝贵嘅时间，同呢两个乡下土佬大费唇舌。朕要天下人都知道，大清得到当今天下得嚟系正啊！我哋唔系由前明嘅手里边抢到个天下，而系睇朱家报咗仇灭咗李自成，由闯贼嗰度抢到江山。朕要天下人都懂得，外族人亦都可以成为圣君。朕仲想天下人都懂得，朕点解要整顿利治、处置阿奇那佢哋？朕真恨啊！连朕嘅仔都要同人哋一齐夹粉，图谋杀父害弟。真系，你知道吗？佢系养心殿贾士峰，同佢斗法用雷劈死嘅嗰个樊增就系混世派嚟噶。其实朕一有啲咩行动，处置咗自己咩亲人，人哋就话朕太过铁心肠啦，手腕太过硬啦。其实朕嘅呢啲兄弟呢啲仔想碾死朕嘅时候，何尝留过一啲情啊？讲到呢度，雍正唔知几时满面已经流满咗泪水，乔引体即刻跳落炕嚟攞咗条毛巾出嚟。呢个时候佢先发觉自己唔知乜嘢时候亦都陪住皇帝喊。佢一边替皇帝抹眼泪，一边又替自己抹眼泪，然后强装笑脸咁话：皇上，我哋唔好讲呢啲伤心事好吗？嗰啲凡系呢逆天而行、犯上撞恶嘅人，佢哋冚唪唥都失败咗啦。但你嘅病啊，你要着紧啲至好啊。依奴婢之见，不如听日叫贾神仙过嚟睇下啦。
1: 雍正一听佢讲起贾士峰，佢就唔想再顺住佢意思讲落去，佢而系定眼睇一睇乔引体。呢个时候，乔引体入宫咁耐，大家亦都知道皇上对佢宠爱，内务府嗰边呢早就已经拨个全套嘅衣着打扮俾佢。只见佢着住一条水红色嘅裙，蓬松嘅长发披散喺膊头嗰度，喺蜡烛光之下，更加觉得佢肤白如雪，素胸如月，真系讲唔尽嘅风流同埋娇媚啊！呢个时候嘅雍正虽然泪痕仲挂喺面上面，但系佢欲火即时就燃起啦。佢即系话：乜嘢假神仙、真神仙啊？你先系朕身边嘅生神仙啊！讲完之后就一手将乔引体拉入自己嘅怀抱里边。乔引体啱啱讲声：皇上唔好啊！佢就再亦冇办法抗拒佢嘅皇帝。雍正眼喺乔引体嘅身上，一边动作住佢，一边话：唔好，唔好乜嘢啊！你放心啦，朕唔会将你睇成一般嘅妃嫔工人嘅。由听日开始，朕首先将你封为嫔妃，然后就系贵妃。这个亦都同升官一样，你系要一步一步咁向上升噶。乔引体听到雍正咁讲，佢再亦冇出声。当佢哋终于 再度冷静落嚟嘅时候，乔引体仲系依偎喺雍正嘅怀抱里边，而雍正呢，嗰啲睡意早亦都烟消云散。佢定眼睇实乔引体话：
0: 你知道朕对你点解会比对其他人更好呢？
1: 乔引体啊，好丑咁拧转头话：
0: 唔知啊，或者系我生得靓啦，我生得比人哋好睇咯。
1: 系呢个只系其中嘅一面。其实凡系能够入到皇宫嘅女人，有边个丑八怪啊？讲到呢度，雍正索性系彩身，揽实怀抱中嘅乔引体话：
0: 嚟，朕今日呢唔系好想瞓啊，就同你讲一个故事啦。
1: 嗱，各位，雍正于是跟住呢就讲咗故事出嚟。呢、这个故事一讲啊，不得了啦，就系佢同乔引体嗰个悲惨嘅命运，埋喺一条更快揭穿嘅伏笔。嗱，各位，究竟雍正讲咗个咩故事呢？我哋听日再讲。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3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贸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于全过程，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 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7个上榜镇之一。

0: 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两小时交通圈、四惠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四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 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三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1: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以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230.01 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327.74万元，7个村收入超100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惠市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2: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3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愁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3: 这次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4: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下病情，服务得挺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这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3: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赵

0: 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 89.9 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的骑行朗月。今晚上的节目一开始要跟您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

叫父亲来上海。我在上海工作的这些年，但凡有朋友来了，我必定会带他去东方明珠。仿佛上海除了高度，钢筋水泥的高度，就没有其他可以炫耀的。在塔尔坪，人们盖的都是平房。塔尔坪是我老家，在我父亲进城之前，他与我小时候一样，是没有见过高楼大厦的，而且根本没有在比两层高的房子里睡过觉。我在带我的父亲去登东方明珠之前，心里还暗暗地得意了一番，心想他肯定会大吃一惊的，觉得自己的儿子和东方明珠一样的高大。我们登上东方明珠的时候是下午的4点左右，阳光反射来反射去，把上海镀成了金色。就连那条穿城而过的黄浦江和苏州河也像是融化的金水。看到玻璃幕墙外边的高楼大厦，我的心潮更加澎湃。总以为那一座座在我父亲面前竖起来的根本不是楼房，而是我这个儿子在这个城市里的炫耀的资本。我指着金茂大厦，指着环球金融中心，以四舍五入的方式告诉我的父亲，他们都有100层以上。我的父亲并没有被100层拉直，他的嘴巴也没有因此而张开。我父亲问，100层有多高？差不多就500米吧。我父亲说，那我们家门前那座山有多少米？我说我没量过，不清楚。那这两个相比谁更高一点？我们家门前的山是我们那儿相对比较低的，即便如此，如果把那尖尖的山搬到上海来，也足以把上海的天空戳一个大大的窟窿。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和我父亲比什么不好，偏偏要比高度。我想还是和我父亲比比文化吧。于是我带着他在东方明珠转了一圈，找到黄浦江对面的那一排老洋房，指着那些显得低矮的建筑，依然用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告诉他，这些房子全都有100多年的历史。我的父亲依然耷拉着眼睛嘟囔着说，他们应该被拆掉翻修了。我的祖先建起来的叫做塔尔坪的小村子，算起来远远超出100年了。但是最先盖起来的房子在哪儿呢？其实在我们老家，人的一生呢，就3件大事儿：盖房子、成家、生孩子。所以我们那儿的房子每隔些年都是要翻修的。谁家翻修的次数越多，就算谁家的本事越大。那些不成器的、懒得翻修的人，岁月的风风雨雨也要替他们将房子毁损和拆掉。我真想告诉我父亲，那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为什么成了人们争相参观的景点，城市的建筑为什么不能像我们老家塔尔坪的房子一样被拆掉重建。但我还是把话咽回了肚子。对一个不明白历史是什么，只知道什么是活着的老人而言，别人的任何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我的目光落在了黄浦江边的高档住宅小区上。那个小区曾经因为非同寻常的价格，成为上海人对外来朋友炫耀的标本。我指着像火柴盒一样被随意地码在一起的几栋房子问我父亲，前边那些白色的建筑你认识吗？我父亲说，不就是房子吗？上海除了房子还有什么？我说，是，那是房子又不是房子。你知道它多贵？

请问有多贵？我说你猜猜吧，我们打个赌，你猜错的话，就告诉我这辈子你存了多少钱。我父亲说赌就赌，我猜对了，你明天就买一张票把我送回去。我父亲怎么可能会赢呢？但是我父亲的赌注让我心里一凉。我父亲说那房子也不大，就六七十万到顶了。我问他，你是说一间还是一栋？父亲说当然是一栋房子。我想父亲能猜出这个数字，肯定是综合了这些天的经验，把说破的胆子也用上了。我说那你就再猜一次吧。我父亲说一两百万一栋撑死了。在过去我只知道父亲和这个世界之间有落差，但这个落差具体是多少我是说不清楚的。现在我终于明白，我父亲啊就像一颗绕着地球旋转的小星星，他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应该在38万公里左右。我再一次犹豫了。面对我的父亲，我一次又一次的犹豫，是因为有些事情看着像真相，对父亲而言就成了谎言。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面前那几栋白色的房子，每套的价格都在1亿元以上。保守的估计，一栋楼应该要值100-200亿。我说，上海的房子是按平方米卖的。父亲问，那要拿尺子量吗？我说金贵的东西都这样，你养的猪是论斤卖的。父亲的眼睛就直了一下，更多的不是吃惊，而是怀疑。我说不管怎样你输了，告诉我你现在存了多少钱。我父亲有多少钱，除了他自己可以精确地记忆到10块，其他人是不清楚的。他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存钱。他有一个习惯，当手上的钱达到了50、100的时候，就会拿到信用社存成定期。为了存款，他能想出无数的花招，比如把香菇、木耳卖掉一点，比如去山上砍一根树去卖钱，甚至把我们送给他的烟和酒拿到小卖部转手卖掉。父亲说，我那些钱呢，等我死了都是你的，我就给你透个底儿吧，大概有5万块钱。我有些心酸地问他，那你这辈子受那么多苦图的是什么？全部拿出来在人家那儿也只能买巴掌大的地方，所以那些钱你自己留着，该吃就吃，该花就花，该穿就穿，不要太小气了。您现在都多大年纪了，再怎么吃吃喝喝的还有几年光景。我不是看不起我父亲那5万块钱，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一辈子不要一味的存钱。为了存下那5万块钱，父亲的耳朵聋了，眼睛花了，牙齿也掉光了，头发胡子都白了，手上全是老茧，整整一条命几乎都搭上了。但是我父亲如果没有那5万块钱，还有什么可以代表他流逝的一生呢？

各位听众，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则故事，讲述一个父亲到上海的一日游，写到了这位父亲一生的情见，比如等到耳朵聋的时候，眼睛花的时候，牙齿都掉光了，可他一生还想着怎么去存钱。父母的这辈啊，一生很节约，不攀比，不挥霍，把日子 过得精打细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衣服穿旧的，饭菜简单的，却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存进了一张薄薄的存折里。他们吃过缺钱的苦，所以这辈子他们很敬畏的是金钱，不懂得及时行乐，只懂得未雨绸缪。省下来的每一分钱，其实都是岁月里 沉甸甸的爱。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你的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位老人，不懂得理财，不懂得享受，只知道手里有钱心里不慌，怕生病，怕意外，怕子女为难，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不是财富，是踏实，是底气，是默默为家人兜底的温柔。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要在节目中跟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媒妁之言》。随着自由恋爱和各类社交软件的兴起，年轻人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心仪的伴侣，媒婆这个行业似乎早就没落了。虽然如此，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找对象依然很困难。我的外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长相周正，工作稳定，但家境一般，有房无车，性格还有点内向。到了30多岁的年纪还没有对象，急得我姐姐直跺脚。每次去他家，我姐都要提醒我帮忙留意着。可惜我不是媒婆。说起媒婆，却让我想起了我们这边远近闻名的媒婆王春花。前几年我哥哥嫂子就是他介绍成功的，那时候他还一眼就相中了我，想让我做他的儿媳妇儿。奈何他儿子嫌我衣着朴素，而我呢嫌他染着一头黄毛，彼此没有看对眼，气得他回去拿剪刀把他儿子的黄毛剪了一个坑。想到王春花，我立刻找出他的电话。 我一听，然后把所有的请求告诉了他，他答应了先来看看我外甥本人和家庭的条件再说。就这样过了几天，王春花如约而至。我陪他在我外甥家里吃一顿饭，他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聊天，时不时地问我外甥一两句话。吃完饭以后，王春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妹子，我们呢都是这么多年老熟人了，我就实话实说，你这外甥吧，人品和长相还不错，经济条件也都不碍事儿，最主要的还是他性格太内向了。他抿了一口茶水，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虽说人品是第一位的，可平心而论，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沟通的，谁会喜欢一个闷葫芦？而后王春花转过头跟我的外甥说出了他自己的建议。我建议呢，你先尽可能多和别人沟通，其次降低一些对女方的外貌要求，毕竟你都30多岁了，如果认同我的看法，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到时候有合适的人我就跟你们联系联系。王春花的言辞恳切，没有半点藏着掖着，我外甥被他一语道破了他的弱点，面露难色说：王姨啊，我也不是没有想过改变，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可一定要帮我。王春花哈哈一笑，那双水牛般的眼睛闪烁着胸有成竹的光芒。只要你意识到沟通的重要性，愿意改变，这就容易多了。然后他叮嘱我姐姐，没事呢可以多举行一些家庭的聚餐，让我的外甥尽可能去多表达。临别的时候，王春花一再向我的外甥承诺，他一定会争取帮他找个合适的。王春花今年52岁了，长得呢却不像春天的花。如今她年纪也大了，一张胖乎乎的圆脸上，眼睛依然很大，给人一种憨厚淳朴的感觉，笑起来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性子泼辣，在10里8乡都很有名。无论大人还是孩子，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王婆。来托他做媒的人有未婚的男女，有中年的离异或丧偶的，也有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过日子的。其实王春花当初最恨的就是媒婆，因为她的泼辣都是被媒婆给逼出来的。
在王春花18岁那年，隔壁村的马媒婆带她去相亲。她看那个男人虽然不是很帅气，但也还过得去，身材也很高挑，就答应马媒婆去他家看看。他们家有2层的红砖房，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男方对她也很满意，于是两个人答应处一处。当时天色已晚，离家还有30多里路，第二天早上7点才会有回镇上的车。那天男方父母极力的挽留，马媒婆也嫌路太难走，王春欢拗不过他们，想着还有多余的空房间，暂住一晚也没关系，反正双方明天还要交定金。晚上他和马媒婆睡在东厢房，谁知到了半夜，迷迷糊糊当中，他感觉房中有人，他猛地睁开眼睛，见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吓得大声的尖叫，来人，救命啊。王春花的求救声划破了黑夜，等大家赶过来的时候，王春花正用玻璃碎片抵在自己的脖子上，他瞪着眼睛哭诉，你们和马媒婆太卑鄙了，竟然想用这种手段逼迫我，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们。马媒婆怕出人命，拼命地抢下他手中的玻璃，谎称这个男人有梦游症，恰好自己半夜起来上厕所轻生的念头。王春花哭累了，就一动不动地瘫在地轻生的念头。王春花哭累了，就一动不动地瘫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马媒婆和对方父母不停地跟他解释。想起刚才拼死挣扎的一幕，他脸色煞白，又害怕又愤怒。其实这个男人没有梦游症，倒是有点精神疾病，平日不发病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同村人都知道他的情况，不愿意把自家女儿往火坑里推。而那个马媒婆私下收了男方的钱，才瞒着王春花介绍了这门亲事。本来两个人已经同意交往的，可这家人怕王春花在相处过程中发现这个男人的病情之后会反悔，就跟马媒婆合计，想把生米煮成熟饭，谁知道王春花宁死不从。王春花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可她怎么会相信他们的鬼话，更加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他们。她犹豫了一会儿，最后索性豁出去，她的决定打破了黑夜的宁静，她说，我要报警。最后那个男人的确是因为有精神病史而免于刑事处罚，但此后更加没人敢嫁给他，而那个马媒婆的名声就此一败涂地，再也没有人找他做媒。王春花的泼辣也就像春风般迅速地传遍了10里8乡，有人感到震惊，有人喝彩，也有人开始恶意地揣测那一晚的故事情节。一时之间，欣赏王春花的人很多，嫌弃她、歧视她的人也不少。那2年，也有媒婆上门替她说亲，可她一朝被蛇咬，不敢再去相亲了。王春花是家中的老大，她不仅要跟着父母在田地里忙碌着，还要负责全家人的洗衣服做饭的家务，一天天忙下来，他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杆，渐渐的不愿意去管别人的闲言碎语。可是有一天，村里面嫁到刘家岭的兰姐带着一个剪着寸头身穿军装的帅小伙来到他家。原来这个小伙子叫周海，是兰姐

老公家的堂弟，刚刚退伍回来不久，家里催他相亲结婚，但他一直没有相到如意的对象。在一次和别人闲聊当中，得知了王春花的事迹。他虽然没有见过王春花，却被她的勇敢所打动，于是就缠着兰姐带她来认门，还偏偏要追求

一年多的执着、真诚、软磨硬泡之下，王春花和周海喜结良缘。为了感谢媒婆兰姐，周海给她提了一个6斤多的大猪蹄子，一大包喜糖，还包了一个100块钱的大红包。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很多工作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王春花没有想到做媒婆不仅能够成人之美，还有这么高的回报。那时候虽然开始实行自由恋爱，但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整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接触的人不多，也只能靠媒婆去牵线搭桥。而他自己也是靠着村里的兰姐才找到了周海这个如意郎君。从那天开始，王春花意识到媒婆在农村年轻人的婚嫁当中很重要。她也明白媒婆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帅小伙儿看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央求王春花出面去帮忙。王春花在心里把两个人看了几天，揣摩了几天，觉得小伙子虽然长得帅，但是有不良的爱好，从女孩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谈不拢。于是她婉拒了小伙子的委托，小伙子不服气，另外托人去说媒，果然遭到女孩的拒绝。小伙子这才服气了，他跟王春花讨教自己被拒绝的原因。王春花笑着告诉他，如果你能够把打牌的恶习改掉，再努力的赚钱，把家里的土砖屋换成红砖屋，你就有可能追到他。可是等到那时候，人家的孩子说不定都能打酱油了。后来他还撮合了几对年轻人，凭借着一双识人断事的慧眼，王春花介绍的年轻人大多条件都是相称的，感情稳固，因此周边的乡邻都愿意让王春花出面给自己的儿女介绍对象。一来二去的，王春花这个曾经最恨媒婆的人，从没有想过要做媒婆的人，居然做起了媒婆。其实给人做媒是个技术活，一般人没那本事也拦不了这个瓷器活。在做媒婆的这些年吧，他也吃过很多亏。有一次在赵家村，有一个小伙子叫赵亮，家里是有车有房，他的父母找到王春花，托他介绍一个附近的姑娘。王春花看那小伙子相貌堂堂，人也勤快，于是热心地帮他介绍了一个好姑娘，叫小敏。谁知道两个人才处了2个月，突然出现一个外地的姑娘，说是赵亮的前女友，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小敏知道以后找到王春花是又哭又闹，王春花也气得不轻，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小敏。于是王春花冲到了赵亮家，想为小敏讨个说法。一进门，王春花就撸起袖子给赵亮2个耳光，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赵亮，仿佛能穿过他的眼睛看进他的内心。原来赵亮在外面打工这些年谈了一个女朋友，只不过他的父母呢不想他找外地女孩，迫于父母的压力，两个人不得不分手。后来前女友得知了自己意外的怀孕，而且他对赵亮还有感情，于是千里迢迢找到家里再续前缘。了解了兰蓉去脉之后，王春花表示虽然中间有误会，但总归是赵亮对不起两个女孩，他应该承担责任。之后他劝说赵亮父母放下偏执，
让两个年

亲人重修于好，他又安抚小敏应当及时的止损。小敏在权衡利弊之后也选择了分手。后来王春花仔细的斟酌，多方打听，也给小敏另外找到一个勤快而踏实的小伙子。看见两个人结婚之后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他才放了心。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王春花给自己立下规矩，人品不好的坚决不介绍，谈过朋友没有断干净的也坚决不介绍，隐瞒了恋爱史的、结婚史还有生病的，他也是坚决不介绍。别的媒婆知道以后都说王春花是自断财路，王春花却挺着胸脯扬着眉毛无所谓地说，我只是想成人之美，帮这些年轻人寻找合适的另外一半。谁知道王春花这些硬性的规定不但没有阻挡大家的热情，反而赢得更多人的信任，找他牵线搭桥的人络绎不绝。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王春花对做媒越来越有经验，她把那些委托人的家庭基本情况、性格爱好、为人处事的水平以及文化水平全部用一个本子记下来，每次做媒都要在心里反复的掂量，它就像一座天平，撑一下感觉两边的要求差不多相符，他才去撮合人家。可有些人的性格和人品光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就像当年王春花自己的遭遇一样，谁会想到那一家子为了娶媳妇儿，竟然昧着良心做事。王春花为了自己的脸面，为了年轻人的幸福，她跑到书店买了很多看相还有心理学方面的书学习，她常常一边说着笑着，一边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这些年轻人。慢慢的，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识人断事的规律。王春花总对委托他做媒的人语重心长地说，只有不坑不瞒，抱着对双方负责的态度，才能取得彼此的信任，才能缔造美好的婚姻生活，这可是你们一辈子的幸福。那天他也是这样反复地叮嘱我的外甥，还保证听他的准没错，而我外甥自然也把王春花的话记在心里，慢慢去改变自己。半年之后，王春花帮我的外甥物色了一个性格开朗大方的女孩，两个人相中以后谈了半年就举行了婚礼。在感谢媒婆的那天，我陪着外甥一块儿去的，王春花乐呵呵地收下我外甥给她的红包，还叮嘱她，你以后啊还要多看书多学习，结婚之后两个人相处是门学问，咱们不仅要凭良心为人处事，也要学会经营婚姻。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其实无论做什么，到最后拼的都是人品，婚姻也是这样，人无完人，世界上就没有不吵不闹的夫妻，倘若人品好，懂得关心对方理解对方，虽然互相嫌弃但也舍不得抛弃，这就是平平淡淡而又最真实的婚姻的状态。王春花做媒婆的这些年，她那一颦一笑当中都透露着精明和睿智，大大的眼睛依旧是憨厚和淳朴的。我的外甥这些年折腾来折腾去没有谈成的，被王春花搞定了。我不由得佩服她，我说，王姨，您不愧是远近闻名的媒婆，不仅仅是知道媒婆之道，

也懂得婚姻之道。面对着所有人给自己的夸奖，王春花的脸上表现出的是谦虚。她谦虚地笑着说：人嘛，活到老学到老。她的面目慈善，她的声音爽朗。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她的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从他和电话当中那个人的聊天信息里，我们就知道肯定是又有人托他牵线搭桥了。我们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人真好。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感谢您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然直接关门看。共建共治共享，感恩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

0: 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

0: 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我那个五分到的。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

0: 超六成和四成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 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宪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

0: 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制造服务双向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
1: 长三角遇上大湾区采风团，解码制造业创新密码。
0: 超万个岗位虚位以待，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本周六举行。
1: 广东今明两天降雨频繁，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省气象部门昨天发布2026年龙舟水趋势预测。
0: 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擦亮广东服务品牌，正是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58.3% 的制造业强省，正以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3: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设备维修的复杂性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解决这一痛点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树根科技这家企业研发了设备维修智能体，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便可在数秒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生成处置方案。目前该智能体已帮助客户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 50%， 维修效率提升 30%， 累计节约非计划停机成本约1亿元。树根科技智能产品营销负责人徐子南：
4: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3: 围绕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这些数字员工正在不同岗位上与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演进。树根科技智能体算法工程师曾强：
5: 垂域的这种 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是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3: 智能体的研发迭代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要让制造业真正走得出、走得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广东持续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预警等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指导。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规则，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壁垒，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深圳中医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文：
6: 飞扬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3: 鹏盛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李峰：
7: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0: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扫清障碍。而在更广阔的垂直行业里，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低空经济加速集聚，无人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气动验证门槛高，测试资源稀缺，制约了研发进程。广州南沙建成国内首个 4.5 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洞加试验场加数字孪生一站式测试，让企业测试成本降低近 50%， 等待周期大幅压缩。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低空飞行器风洞实验室负责人尚祖明：
1: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的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0: 风洞测试打通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这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起飞。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院务委员马海涛：
2: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整个产业上下流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从企业一线到产业前沿，服务赋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3.2%。 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 8.5 万亿元，连续41年居全国首位，稳立潮头。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全链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之姿赋能制造业跃建全球。
3: 2025年，广东全年接待游客9.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24万亿元，入境游客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增速领跑全国，文旅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第16个中国旅游日昨天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0: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塔举行，全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广州海珠区昨天推出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和琶洲湿地黄金水道两大精品项目，并同步发布海珠游艇10条产业政策，为滨水旅游休闲产业保驾护航。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项目发布人孙斌：
4: 我们在整个黄金环里面呢，我们梳理了4带，第一带就是从广州塔到琶洲整个行航道的东边的这一带，而第二段我们也串起了一些人文历史旧址，第三段串起我们太古仓等等这些夜生活地标，而第4段的话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尊享新贵热力带。
0: 本次主会场活动也是对广东文旅实力的一次检阅。目前全省拥有 A 级景区751家，酒店2.5万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3800个，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夜间文旅、游轮经济、演艺消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也发布首航信息及专属产品，并于今天正式开售船票。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
5: 在首次推出的17天16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当中呢，我们将带客人体会到一次性的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0: 在主会场设置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区，全省21地市农文旅成效集中呈现。淮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让乡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新场景。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广全：
6: 我们隔壁的一个国道刚才做了一个避障，隐喻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茶点， 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

0: 明志。
1: 非常放松嘛，就是在船上啊，看一下一些景色啊。我们口号嘛，宵夜第一，就可能就是把这些旅游业带动起来。
0: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昨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马来西亚旅客
2: 啊，因为我哋一路向上就去到顺德啦，再来就系中山啦，再落嚟就喺广州啦。广州系购物嘅天堂啊嘛。
0: 多个分会场活动也分别举行。汕尾分会场活动以好海水在汕尾为主题，非遗飘色大巡游精彩上演，品清湖方程式帆船翻板比赛火热开赛，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激活汕尾文旅消费新活力。美国游客，
3: 我的好朋友彼得来自英国，我来自美国。彼得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和海洋，特别是人民。汕尾人总是那么热情好客，友好且有爱。
4: 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0批群众举报件119件，来电52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42件、水24件、噪声16件、生态15件、固废10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5: 本台消息，截至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批3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5件，正在办理中10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提起江南，人们总先想起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温婉底色，但走进苏州和滁州，更能看见科技赋能下的产业锋芒。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循着数字变革的足迹，走进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探访以智兴产的创新实践，见证苏州与滁州跨省共建的产业奇迹，感受长三角与大湾区双向奔赴的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0: 空翻做家务，搬运物料，在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1楼，各种机器人正在上班。这个去年7月启用的平台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高地。训练中心1期已建成，集实景训练、仿真、数据采集与大模型训练于一体，平台主要提供场地、算力、设备等支持。苏州智能机器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金子毅。
7: 在中心入驻的企业是利用中心这边的场地，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在做自己的训练、开发、科研。像哈工大苏研院就是做科研的用处，然后像魔法原子和陆林这些，在这边就做一些数据采集的合作。
0: 入驻企业中，魔法原子成立仅2年多，在长三角和大湾区均完成了研发中心和产品线的布局，走出了独特的双城协同模式，让产品迭代速度远超海外，加快全球化布局。目前，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60%。魔法原子首席技术官陈春玉。
8: 在我们的长三角围绕着我们的整机制造以及工业的应用去拓展，在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消费电子以及智能硬件方面的一些能力的结合，所以说它是两个市场存在互补以及我们交叉融合已经匹配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在借助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能力，我们在加快我们的整个的出海的一个业务。我们的整个销售团队目前才建立了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在50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销售。
0: 在创新中打开全球市场，这座城市里生长的传统产业也通过 AI 复制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江苏常熟的波司登智能制造科技创新车间。

0: 不同生产模块同步进行，订单生产进度、质量管理数据等一目了然。每天，全球门店的货品、网购商品从智能配送中心高效发运。昆山好孩子集团部署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手握 1.4 万项专利，在全球设立8大研发中心，旗下三大自主品牌在中、欧、美、日市场份额领先。好孩子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宋正环：
1: 不管是做美国市场也好，欧洲市场也好，还是做其他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把创新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品质。我们员工都会讲，叫做用技术和匠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的企业标准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标准。
0: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晨华：
1: 我们通过多年这里的数据，我们建立了波司登的 AI 美学档，完成了整个 AI 赋能的研产供销服，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推向市场。跟国际上这个智能制造是传统企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 区位优势也让长三角的产业在开放中集聚全球资源。从一片农田到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中新苏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十多年时间书写了跨省合作的传奇。园区累计引进工业项目超360个，其中70%的投资额来自长三角，越来越多来自大湾区的项目也相继落户。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由香港公司投资建设，短短3年时间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为跨国芯片制造商等提供全面的引线框架解决方案。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国辉：
2: 以前我们在深圳那么多年，始终累积了周边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往后这东西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能够提供对产能的增加的一个条件，开发更多的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的供应链。
3: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昨天在东莞启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展示近年来广东省以计量赋能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中小企业的成果。本台报道，
0: 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实际上，计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销，电动汽车充电准不准，会不会存在虚标？针对这类车主关心的问题，广东推出了充电桩的在线监测平台。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电磁室副主任戴伟：
4: 按照充电桩的计量检定规程，检定一次有效期不超过3年，我们会贴上一个标识。这个平台主要是监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一个电压、电流，包括我们电量的一些数据，为我们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计量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0: 此次启动的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省共组建计量技术服务队近200个，帮扶中小企业近3万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计量技术难题近3000个，开展计量培训近7000人次，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曹华：
5: 中小制造企业参与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可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获得定制化技术帮扶，使用共享大型仪器，联合技术机构攻关，减少自购昂贵设备投入，享受免费接送、预约计检、绿色通道等便利，大幅节省送检费用。
0: 近年来，广东计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95.6%。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 3D 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副处长吴杰新：
1: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

0: 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以成果转化。
1: 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本周六在广州正式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主线，汇聚300家优势企业，释放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时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配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三方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对接桥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2: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旨在持续为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注入坚实的技能动能。为精准匹配产业的需求，这次的招聘活动紧扣两业融合主线，分设先进制造业专区和现代服务业专区，行业龙头企业集结，岗位需求十分旺盛。其中先进制造业专区以小鹏、库卡等龙头企业为代表，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前沿赛道，释放了大量核心技术研发与高技能操作岗位。现代服务业专区覆盖科技服务、软件信息、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3: 截至5月18日，已征集线下参加招聘企业364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0878个，有23家产教评链主企业参会，涵盖小鹏集团、新旺达、比亚迪、优必选、库卡等企业，提供招聘岗位1194个。
2: 本次活动也是广东省产教评技能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诸多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将在现场同步呈现。活动现场将正式公布广东产教评微专业建设情况及高技能人才导师聘用情况，全方位展现广东省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发展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3: 目前已经完成138家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全覆盖收集，首次现场发布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供企业全面了解各院校专业设置、毕业生人数等核心信息。参会企业
2: 此活动还为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活动现场将正式发布广东职业技能此活动还为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活动现场将正式发布广东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该平台汇聚4000多门优质技能课程，实现多终端覆盖，能够便捷满足各类群体的技能学习需求。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4: 突出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多终端覆盖了，包括我们的官网、我们粤省市粤就业小程序，还有我们广东人社的微信公众号等等，都提供无门槛全时段的这种技能学习的通道。
5: 近日，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其中机构需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30天，监控系统需符合国标，并预留与公安教育部门实时联网接口。标准规定，线下培训结束不晚于20:30，线上培训不晚于21点，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严禁以艺培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严禁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包含教研人员。培训单次预收不超过3个月或60学时，金额不超5000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降雨频繁。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
5: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雨量与历史同期相比略偏多，因今年。

0: 年端午节较历史同期偏晚八天。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的期限由常规的5月21号至6月20号延长为5月21号至6月30号。雨量方面，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省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包括5月27号到29号大雨，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6月14号到16号暴雨以上，6月21号到24号暴雨以上，以及6月27号到30号暴雨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新闻浏览。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记者昨天获悉，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紧急赶赴震区。目前已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
0: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0: 教育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5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专题工作会议召开，以高水平环境治理保障高质量发展；张爱军走访调研肇庆本土商贸企业，深耕主业扎根发展，打造有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3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四会大沙镇入选广东第一批现代化中心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

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市部分商报企业，就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走访调研。便宅家、昌大昌、邦健医药等均是总部设在肇庆的商贸企业。张爱军走进企业总部及门店，展厅考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经营管理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对大家及广大肇商肇企扎根本土、深耕产业，赋能肇庆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勉励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定信心，苦练内功，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抢抓利好政策机遇，加大在数字化应用、品牌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投入力度，依托过硬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区域商贸龙头企业。张爱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商贸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上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凝心聚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锚定总部经济发展方向，强化资源整合与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肇庆历史人文、农产品、南药等特色资源优势，覆盖吃喝玩乐游购于全过程，开发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联创联动产品，积极推动商贸资源下沉中心镇、工业区等人流集中区域，进一步畅通供需两端需求，增强基层商贸服务功能，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更好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紧密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顺应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胖东来集团等先进理念，推动企业管理模式优化、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探索宠物经济、无人零售、绿色餐饮、智慧康养等新赛道，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属地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以更精准的政策支持、更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8日，市法院举办2025年度三个效果好案件经验分享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过去一年全市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经验做法和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展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活动。本届分享会从过去一年全市法院办理的案件中评选出30件入围案件，其中20件获评三个效果好案件。分享会围绕铁肩护大局、匠心断难案、温情暖人心三个篇章展开，
展现法官们在服务大局、

0: 破解难题，司法为民中的担当与智慧。每一起好案件的背后，都是法官对法治精神的深刻把握，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坚守，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省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平表示，本次分享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案例鲜活，内涵深刻，既是新时代高质效司法的生动缩影，更是一堂极具示范意义的法治实践课。这些案件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个领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市法院院长陈洪浩表示，全市法院要坚守政治效果根本遵循，恪守法律效果立身之本，聚焦社会效果价值追求，以高水平审判质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审判工作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市领导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18日，市长薛晓雄到市国资委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薛晓雄详细听取市国资委及市属国企关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国资国企系统在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围绕进一步服务中心工作，做大国资国企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资源布局等重点领域与参会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国资国企系统要切实担负起新使命、新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提质增效，锐意改革创新，持续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是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7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1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2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4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 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3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以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30.01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

0: 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六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1327.74 万元，7个村收入超百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市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1: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三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2: 这次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女士：
3: 社区的医生时不时就入户询问啊啲病情啊，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啊，有呢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
2: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 89.9 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

0: 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鼎湖公卫医师拥有处方权，群众就医更满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切实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鼎湖区凤凰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安全教育活动，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在实操应急疏散演练环节，随着模拟地震警报响起，各班级教师立即指挥学生就近避险，学生们迅速双手抱头，蜷缩身体，躲避在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待警报切换为疏散信号后，全体师生严格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至操场，全程秩序井然，行动迅速，无拥挤，无踩踏，无遗漏。撤离完成后，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对演练流程进行复盘总结，进一步强化师生的规范操作意识。鼎湖区凤凰学校九年级学生甘琪：
4: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了很多防震减灾的知识，比如刚开始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地避险，并且在撤离的其中，我们要注意应对踩踏事件的发生。
3: 随后，各班同步召开主题班会，班会围绕地震基础知识、地震灾害破坏力、地震现场自救互救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全面地宣讲防震减灾、应急避险科普知识，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拆解安全知识点，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掌握核心避险技能。鼎湖区凤凰学校校长杨洪聪：
5: 我们主要还是增强和提高全体师生的防灾减灾避险意识，做到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人人都安全。
3: 广东省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省份，将肇庆市列为全省四个试点地市之一。鼎湖区作为全市的试点地区之一，紧扣试点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实践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探访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后给辖区居民带来的真实变化与切身感受。在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师赵宝凤正为前来随访的高血压患者李阿姨进行健康评估。在详细

0: 询问了李阿姨近期的血压监测情况和身体感受后，赵医生熟练地查阅了她的电子健康档案，结合随访数据，在诊室内为李阿姨开具了降压药处方。李阿姨告诉记者，以往在社区进行健康随访后，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找临床科室的医生开药，流程相对繁琐。如今省去了再次排队的麻烦，就医取药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熟悉，让人安心又放心。居民李阿姨：
1: 要指明一个医生咯，系嘛？我陆续方便哪里都去得咯，又唔使排队。我累亲个个都好态度，男朋友女好都好态度噶，都详细噶，都讲有讲你知点解，解你知噶。
0: 目前坑口广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安莲花凤凰镇卫生院共五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五位公卫医师经过省级规范化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被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其处方权主要涵盖高血压、糖尿病、妇女孕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的营养素补充剂等病种。公卫医师从患者身边健康的管理员向健康管家转型，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公共卫生医师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激励，推动医与防实现真融合、深融合，让试点探索成果惠及更多百姓，持续提升全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3: 你好，早晨。
4: 唔该晒，
3: 唔紧要。
4: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5: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4: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5: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